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1: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0: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0: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3: 各位早晨，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晴间多云，气温介乎24到34度，吹东南风1到2级，湿度方面介乎45%到75%之间。目前我区森林风险嘅橙色预警信号系正在生效当中。预计未来3日，我区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昼夜温差大，请注意适时添减衣物。同时天气干燥，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家居用火用电安全。

0: 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0: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1: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2: 睇得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关注到高耀城区呢边嘅慢位，见到由湖西二路兴华苑小区对出转出耀南路嘅方向，南亭路高耀一小对出嘅上方向，府前大街同文峰路交汇处嘅四个方向。对面嘅端州城区见到慢位，就包括有正西路、宝悦路、荷香街、人民中同人民南嘅双方向。另外今日嘅牌坊广场对开嘅喷水池位置，大润发旺时代广场方向同样都要阻你时间。继续往前啦，工农北往端州四路方向开始系车多啊。顺星花坛嘅位置，岩前村牌坊对开嘅星湖大道，东门广场往星湖湾嘅方向，恒裕城对出嘅灯位交叉位置，见到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嘅方向，龙尾都几长嘅。去到燕都大道、一品湖山对开，进入肇庆大道，亦都需要你收收油。肇庆大道今日见到喺金融学院对出嘅灯位，肇庆学院往火车站方向，另一边嘅肇庆学院往大涌嘅方向，同样亦都系立立挪挪。而且今日嘅东江西路往肇庆学院方向见到，亦都系车仔较多啊。最后关注翻敏捷广场对开嘅交叉位置，现时正系收到华英城小区路口对出嘅顺安三路往敏捷广场方向有少少咁多嘅阻滞，其他嘅各主次干道现时都可以放心选择。祝各位一路顺风。
3: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这个是一个

0: 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1: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2: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1: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3: 好，嚟到高腰早晨嘅时间，10月14日啊，呢个日子啊，属于星期三嘅8:12开始，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今日都好熱啊，34度啊，最高温度吓，24到34摄氏度。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仍然喺度生效当中嘅，咁啊晴间多云吓，咁啊喺天气预报上面见唔到有雨水，咁啊最高温度34，咁啊各位都要咧就系都仍然都要注意防暑吓。好啦，咁呢个时候会有黎亮，
4: 各位早晨，
3: 海峰喺度嘅，咁啊广交会我哋一齐望望。咁啊，广交会作为对外开放嘅重要窗口，系高腰企业走出国门、链接全球、揾外贸、托客源、抢订单嘅核心平台。咁啊，我哋高腰一批优质嘅企业已经整装待发啦。咁啊，将会带住创新产品同成熟技术亮相广交会，全力擦亮高腰制造名片，开拓全球外贸新市场。嗱，广东哈德威科技有限公司扎根喺我哋高腰金道，深耕五金行业10多年啊。是广交会常驻的参展企业，多年来依托广交会平台持续拓宽海外销路。企业专注林玉门配件、玻璃门配件、栏杆配件三大核心产品，产品品质受到国际市场认可。这一次广交会公司将会积极地向欧美市场推广这些新颜色的卫浴五金产品。今年广东哈德威科技有限公司就计划快速开拓新市场，比如说东南亚、非洲、南美等等，也都会专门针对这些市场开发新的产品的。
4: 另外，广东省金贝壳食品机器有限公司就坐落于南岸天之工业园，深耕威化食品机械领域30多年，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威化饼生产线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市场需求和产品规格定制全自动化威化饼生产设备，产品严格遵循欧盟 ISO 和 SGS 等国际标准。公司表示，目前企业平均每个月出口7套全自动的威化饼生产线，主要市场是东南亚、欧美、南美和非洲的。那广交会对企业来讲的帮助很大，可以接触到不同的国家的客户，除了和老客户见面之外，更加渴望认识更多的新面孔。这一次公司参展，除了巩固老产品，更会推出新的产品，好像是球形威化、空心威化、三角饼，都是新的产品类型。
3: 肇慶市將會搶揸展會1、2期誒呢一個設展換新窗口換新窗口期咧，喺10月20日到21日支持社會化舉辦2026肇慶五金建材產業博覽會嘅，組織全市60多家優質五金建材企業集中參展，邀請超100名廣交會境外採購商以及境內外嘅境內嘅呢一個外嘅商協會嚇。咁啊，五金建材行業專家嚟到肇慶觀展採購嘅，咁啊，到時咧展會同步配套專場供需對接、企業新品推介、工廠實地走訪等系列活動，集中擦亮高腰五金建材區域品牌，咁啊助力本土優勢企業精準對接海外市場，搶揸外貿訂單，咪拓展啦國際渠道嘅嚇。咁啊，今日係10月14日，咁啊15日咧，廣交會咧就會開啟，咁啊一路咧就會開啟到咧就係11月份嘅嚇。
4: 咁稍後仲有其他廣交會方面嘅消息。呢、這個時候我哋今嚟睇睇今嚟嘅教育發展嘅一啲相關情況嚇。近年嚟隨住今嚟經濟社會持續蓬勃發展，外來務工人口持續增多，咁隨遷嘅子女就學問題唔單止成為群眾急難愁盼嘅民生課題，更係流住產業人才穩定發展根基的關鍵突破口。據教育部門統計，2024到2025學年，金利鎮義務教學的教育學校裏面，隨遷子女佔在讀學生總數 40.46%， 2026到2027學年佔比升到 42.69%。 著力破解隨遷子女入學問題，解決外來務工家庭後顧之憂，刻不容緩。
3: 咁啊，截至目前啦，金利镇嘅呢一个各村

0: 社区累计筹集教育项目资金超过1000万元，一批嘅校园改扩建项目先后落地。小洲小学扩容提质项目2025年秋季投用，新增学位270个，而振兴学校提质扩建项目喺度加速推进，预计喺下一年即系2027年嘅春季系投用嘅，新增学位300个。曾經上學難啊，校舍舊嘅老問題咧，喺度一步步咁解決緊嚇。咁啊，真正將教育問題咧基礎教育辦到咧，就係群眾嘅呢一個心坎上面嘅。
1: 喺社會各界廣泛參與同大力支持之下，金利鎮基礎教育軟硬件同步提升，辦學質量持續攀升啊，優質均衡發展成效不斷顯現。咁小學教育質量穩步提質嘅，全鎮各小學綜合考評成績持續向好。金利實驗學校教育教學綜合評價連續多個學年啦，穩居全區嘅榜首。咁初中教育實現跨越式嘅提升，2026學年嘅普高上線率達到57.31%，同比提高9.2%。
0: 系啦，咁啊就当时已经做咗广东省森林防火特别防护期吓，居屋区强化森林防火啊呢一个专项督导检查。连日嚟，居屋区林业局工作人员咧深入金道镇水口啊、黄坑等等嘅森林防火重点管控区域，开展森林防火十不准宣传，安排专人值守对进山人员同埋车辆进行严格嘅检查，嚴守進山嘅關口，並且持續開展林區嘅巡護，全力咧就係築牢秋冬季嘅森林嘅防火嘅安全屏障啊！
1: 講完防火安全，講下食品安全。嗱，切實防範集體聚焦啊、聚餐食品安全風險啊，有效杜絕群體性食物中毒事件發生。咁全面壓實餐飲服務單位同埋校園食堂嘅食品安全主體責任，保障廣大群眾飲食健康同埋生命安全。嗱，日前咧，高於區市場監督管理局嘅執法人員啊，深入城區嘅餐飲單位同埋學校食堂，開展食品安全專項檢查。喺城區一家承接延續嘅餐饮经营单位里边咧，执法人员直奔后厨啊，对食材进货查验同埋储存啦，后厨嘅环境卫生、加工操作等关键环节进行详细检查，并且做紧核对从业人员嘅健康证，严防食源性疾病同埋集体食品安全事故嘅发生嘅。
0: 之后咧，执法人员仲嚟到高邑区技工学校食堂啊，仔细系查看咗食物嘅储存条件、食品原料采购验收记录、咁啊餐具清洗消毒流程啊，同埋就系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等关键环节，并且严格核查食物嘅新鲜度同埋保质期，要求工作人员咧喺呢一个咧就系食品清洗、切配、烹饪等环节，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标准操作，确保食品加工过程咧安全又卫生嘅。
2: 哇！呢度鸟语花香，因为有绿树做屏障。
3: 系啊，空气清新，因为有森林做过滤。
2: 你睇呢度土地肥沃，因为有森林做安保咯。
3: 仲有啊，氧气充足，因为有森林做供应。
2: 但系一点星星火
3: 就会将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哋都要预防山火，
2: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
4: 早晨，早晨，
5: 早上好，
6: 早晨，
7: 早上好，
8: 早晨啊！
9: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10: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9: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系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嘅陪伴。
0: 好啦，咁啊，继续不嚟会有高耀早晨嘅，咁啊，继续睇本地方面嘅消息。组团馨香，同埋咧就系创启高耀肇庆市乡村运营创业创意大赛啊，咁啊，正式系启动嘅报名吓。咁啊，报名截止时间系2026年11月10日嘅24时啊。咁啊，本次大赛搭建项目集体，本次大赛咧就系搭建集项目征集。路演展示、创业辅助、资源对接、政策落地、孵化培训于一体的创业综合服务平台，面向全社会挖掘乡村的创业好项目，优秀方案将纳入高邑区乡村美学工坊业态的储备库，为乡村美学工坊导入创业业态与运营人才。
1: 咁啊，详情可以关注翻啊铁岗乡村青年众创空间嘅微信公众号。咁嚟紧呢个。

0: 星期日就是重阳佳节，一把草药一缕丝线，就是古人过重阳的方式，制养生香囊，全孝善家风，古法养生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就在10月17号会在我们高腰南岸举办，现在招募20组的学员，全程免费参与，报名时间已经是开启的了，10月13号的中午12点去到今日的中午12点，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到肇庆市文化馆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看看详细的报名方式。
1: 近日我区在波德小学举行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场征，2026年高腰区纪念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主题队日活动暨少先队新队员示范性入队仪式，进一步厚植少年儿童爱国情怀，增强少年队员的光荣感和组织的归属感。入队仪式结束之后，全体的参会师生一同观看红色影片，重温艰苦卓绝的长征历史，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在红色教育当中进一步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传承红色基因。同时高腰区少先队总辅导员为全区大队辅导员老师开展基础队的队务的培训，进一步提升全区少先队辅导员的工作技能。
0: 在10月12日2026香港至北京拉力赛正式鸣笛启程，首次以贯穿西南西北的双线赛道开启为期13天总里程4500公里的超长征程，就在10月13日来自各地的参赛车手齐聚首发站肇庆，在山水相拥的赛道上面展开速度和耐力的较量。当日参赛车辆从黄金沟度假山庄起点依次驶出，原赛段向水南收费站S14 散站高速入口的终点疾驰，赛段串联山林山态以及城乡风貌和高速交通节点，既考验车手驾驶技术和临场判断，也都充分展示了肇庆优美的自然风光和蓬勃的城市活力。
1: 我们看回一两条的这个广东省方面的消息先。10月13号的这个上午，加快把肇庆建设成为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推进大会暨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启用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朱前雄、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党委书记和关长姚薇出席会议，共同见证白云机场首个异地三前置航空货站正式启用，见证肇庆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取得标志性的成果。市领导李兴文、刘海滨和刘建波出席有关的活动。
0: 据了解，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是肇庆市联动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打造的白云机场异地前置枢纽，是全省首个跨市域陆运直达的海关查验、民航安检、航空组版三前置的货站，也都是白云国际机场首个三前置异地航空货站，货物可以在本地完成海关查验、民航安检、航空组版全流程出口操作，封闭博运直达白云机场装机无需二次安检、重复组版、单票货物物流时效压缩4到6个小时，助力企业降低综合物流成本15%到20%，打通大湾区西翼对接国际航空口岸快速通道，进一步强化肇庆联通全球的物流枢纽功能，助力肇庆打造全省贸易新兴城市。
1: 好啦，时间方面去到就8:30，我们稍后在8:30回来之后继续会有高腰早晨的敬请留意。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的。
7: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啦，爆发力翻倍噶。
6: 吓，系咪真噶？咁我
8: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9: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10: 妈咪，我要妈咪啊！
1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10: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1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10: 点解啊？
11: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啊？
10: 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11: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12: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1: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13: 高腰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1: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13: 高腰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14: 好啦，半点翻嚟，8:35，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嘅。咁啊，呢度仍然都会有黎亮。
15: 各位早晨啦，
14: 海峰喺度嘅，各位早晨吓。肇庆市第14次党代会将会喺今年12月召开。咁啊，近日我为肇庆市第14次党代会建言献策活动开启。 自活动推出以来，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积极参与，收获大量高质量意见建议。为了进一步广纳民意，汇集众志，更好地将群众心声融入党代会报告，意见建议征集截止时间延长至10月25日。诚邀大家继续为肇庆发展建言献策，详情可以关注翻咧，就系相关嘅网站嘅。
15: 咁讲到近日一呼百应 AI 农医生一百站启动仪式喺肇庆公销乡村振兴综合体举行啊！肇庆喺全省率先发布并同步上线公销优惠嘅滴滴农服平台啊！咁啊，活动咧就聚焦社村合作加科技助农，启动全市100个供销社农产品综合服务站暨极非服务网点建设。供销优惠以农户一键下单平台智能派摊、飞手接单到田为核心，整合无人机植保、飞房、调运、巡田、培训、维修等资源，让农户好似叫网约车一样可以呼叫农业的服务人员。
14: 好啦，咁啊喺10月12日咧，2026肇庆乐跑嘉年华总委会发布公告话咧，为回应广大跑友同市民嘅参与热情，赛事报名截止时间延长至11月4日嘅傍晚6点。赛事亲子组不设人数限制，咁啊只系要求每2名儿童至少有1名嘅监护人陪同。公告明确，此前已报名成功嘅选手报名信息仍然系有效嘅，抽签结果将会喺2026年11月初公布。参赛号码喺11月中旬公布，报名者可以关注肇庆马拉松官方公众号获取最新消息。咁啊，据了解，2026肇庆乐跑嘉年华将会喺11月28日星期六啊，喺七星岩牌坊广场举行。2026肇庆马拉松将会喺11月29日星期日上午嘅7:30鸣枪开跑，两项赛事系相继举行嘅。
15: 跟住咧，睇翻肇庆公积金提取方面嘅一啲新规吓。近日记者从市公积金中心了解到，新修订嘅肇庆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已经喺10月8日正式施行啦，有效期系5年。嗱，原嚟施行嘅肇庆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同步废止，呢一次嘅修订咧，旨在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规范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行为，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嘅合法权益，更好满足多样化嘅住房消费需求。呢次新修订新增咗两项提取嘅情形，其中包括职工或其配偶喺本市行政区域内购买或者建造拥有所有权嘅自住住房，并且进行装修，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职工或其配偶拥有本市自住住房产权，并且需支付物业管理费，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方面，每人每个月最高提取限额由600元提高到800元，首次提取限额计算最多不超过3个月，距离上一次提取由相隔3个月以上调整为1个月及以上的。
14: 好啦，咪真係廣東省方面嘅消息啦。15五期間咧，廣東將會共建咧就係唔少於481個完整社區。目前印發廣東省完整社區建設擴面提質增效工作方案，明確咗呢一個消息。咁啊，工作方案由廣東省住房同城鄉建設廳會同咧省委社會工作部等20個部門印發，對廣東省完整社區建設作出全面系統部署。完整社區概念是由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吳良庸在2010年首次提出的，已經完整體驗在社區，不單止解決住房問題，還綜合考慮到服務、治安、衛生、教育、對內對外交通、娛樂、文化、公園等多方面的因素。
15: 讲到近日，广东省林业局、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广东省农业农村厅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广东省促进油茶产业发展提质增效5年行动方案2026到2030年》，明确到2030年全省的油茶种植面积稳定在360万亩以上，油茶产业总产值达到180亿元。并从实施提质增效工程、聚力强链燃链、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开展品牌增值行动、构建科技支撑保障体系五大方面部署了10项重点任务。
14: 第140届广交会啱先讲到了，会在明天10月15日在广州开幕的，全球客商奔赴而来齐聚这座千年的商都。10月15日起，广交会就是至这个广交会结束这段时间，广州地铁408号线将会启用展会专用时刻表。广交会期间，411号线较日常将会增加1到10列的车系上线的压缩行车间距。 展会散场的时段，广州地铁仲将组织空车定点投放琶洲、新广东、万盛围等站点疏运散场的大客流。
15: 在日前，广东省红十字会医院人工智能骨科中心成立暨广州市海珠区运动医学质量控制中心授牌仪式就举行了。作为广东省首个人工智能骨科中心，这个中心的成立标志着骨科智能化技术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将为患者提供更加安全更高效的骨科诊疗服务。
14: 13号，即是这个昨日的时间，粤森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就是粤森半导体，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成功上市，成为创业板晶圆制造第一股的。今天开盘价是45元。今日截至上午的11点，即是截至13号的上午11点，公司总市值是1204亿元。粤森半导体位于广州开发区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是广东省自主培育、首家实现量产的12英寸晶圆制造企业，被誉为广州第一芯。2019年，粤森一期是广州中新知识城投产，填补了广东在12英寸晶圆制造领域的空白。
15: 跟住去南沙嗰边睇睇呢一艘嘅广东啊，讲华南最大嘅内河集装箱智能电动船啊，电动嘅货船，咁就喺琴日咧啊，呢部叫做穗港电航02轮咧，满载广东生产嘅家具、日用品等货物咧，从广州港南沙三期码头解缆启航前往香港国际货运柜嘅码头。呢、这个标志住大湾区啊，广州至香港首条零碳集装箱航线正式投入运营嘅。
14: 咁啊，时隔11年啦，莲花湖白宫重新亮灯下，咁啊呢一座嘅建筑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末嘅蜀红阁吓。咁啊，因为白墙圆顶廊柱嘅欧式外形咧，咁啊老广咧就习惯叫佢叫做莲花湖白宫嘅。咁啊，2015年前后停业之后，佢依然正正立喺湖心嗰度噶。咁啊，系街坊心入边莲花湖嘅呢一个颜值担当下。咁啊，呢一次咧就所谓嘅白宫开启夜间亮灯模式咧，亦都被唔少街坊咧睇成系呢个焕新亮相嘅前奏。咁啊，而公园方面就话啦，咁啊，白宫后续将会转向文化展览、市民休闲、轻餐饮等等嘅公共功能，唔再系只系睇得见入唔去嘅湖心建筑。呢一次亮灯啊，为呢一个流化湖咧就增添咗一张全新嘅夜景名片嘅。
15: 睇翻一条社会新闻，近日一张3年之前佛山12345政务服务热线处理工单嘅截图引发热议。嗱，佛山嘅禅城区卫健部门就表示，网传嘅截图系2023年8月22号某位市民啦向12345热线反映情况嘅工单嚟嘅，被举报人系佛山福星禅城医院药房嘅一名良性嘅工作人员。市民就话举报者在2022年收取礼品健力宝蜂蜜口味汽水一支。工单记录了这一名的市民要求提供医院监督的举报电话。2023年8月31号，这名的市民就致电催单。9月1号，市民就致电保单，希望获取举报医生涉嫌贪污贿赂行为的电话。一支健力宝汽水，
14: 即系话咧，佢就举报下呢位叫做咧就系良性嘅工作人员，就喺呢一个佛山嘅某嘅医院药房入边嘅工作人员咧，就系收取咗一支咧就系健力宝蜂蜜口味嘅汽水一支咁样，咁啊要睇法律咯，咁啊构唔构成呢一个咧就系受贿或者系违规咁样啊？我觉得一支汽水咁样啊，都难告佢贪污嘅，真系。好啦，咁啊，禅城区卫健部门向医院调查了解后，通过12345渠道回应，举报人系医院老患者，曾经多次复诊噶啦。咁啊，汽水系患者主动赠送嘅，咁啊，医院系无权强制工作人员退还。咁啊，佢哋局又呼吁医患之间应该增进理解同埋信任。咁啊，禅城区卫生健康局亦都将继续倡导医务人员以优质服务系回应患者嘅。从呢点亦都可以讲出，唔想自己一身蚁嘅话，系对我哋嘅呢一个咧就系被服务嘅对象吓，啊，就好似我哋嘅呢个解放军红军咁样，系唔收取咧就系任何嘅嘢，咁样就自己就一身干净啦，系嘛，冇话就贪食咁样，收咗人哋一支嘅汽水，虽然系扣唔成一个贪污受贿，但系麻烦都有嘅，系咪先啦？啊，好啦，咁稍后继续会有高于早晨。
16: 呢个天气行山最啱啦。
17: 嗱嗱嗱，准备进入林区啦吓，携带火种、食烟、野炊等等都系唔得噶，一个唔小心仲会被追责刑拘噶。
16: 吓，咁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引发咗森林火灾，咁都有罪啊？
17: 梗系啦，引发森林火灾，无论系有意定系无心，都会被追责。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涉嫌构成放火罪或者失火罪。构成失火罪嘅，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或将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嘅咧，或将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16: 系、哦，我查到啦，如果系故意放火烧毁林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嘅，或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嘅，或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7: 冇错啦，森林防火重在预防，你啲咩打火机啊、仙女棒嗰啲，全部交晒出嚟啦！
18: 春夏秋冬，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

0: 晨，睇多彩嘅世界，
1: 感受瞬间嘅感动。
0: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1: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0: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精彩
2: 8:47依然会有高腰早晨嘅国内方面嘅消息。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10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9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40.5万件，环比下降3.2%，同比下降6.3%。
3: 另外，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通知就要求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发挥农村助老志愿者的作用，深入开展艺龄行动，持续推动农村基层老年协会建设，开发农村助老公益性的岗位，按规定通过相关渠道资金给予岗位补贴。
2: 另外就在近日我国新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涉及到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包括有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这样就相当于被矿产资源重新上了次户口。这一次新发布的目录将矿泉水的名称改为天然矿泉水，看下去经常见到的天然矿泉水和支撑高端制造的稀土一样，都是我国的矿产资源大家族入面的成员来的。成为目录登记在册的矿产资源，意味着开采天然矿泉水和采煤一样，都需要先探明储量水质才可以采集的，并且将这个取得的采矿证、采矿许可证和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和相关税费之后有偿开采，开采过程中亦都是要接受全程的监督。
3: 另外，在昨日全国大围子工作会在河南郑州召开会议，总结了14-15时期大围子工作的成绩，部署15的重点任务。大围子是国家重要文化资源来的，在14-15期间大围子的保护利用纳入了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2035年。国家文物局从全国33万多处古围子古武装文物当中挑选出150处作为代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大围子，其中河南大围子数量是最多，包括是仰韶村围子、二里头围子、郑州双城围子等16处的。
2: 好啦，又到国考啦，咁啊13日啦，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以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一共是招录3.57万人嘅，咁啊考生可以喺今日朝早的8:00到10月24日，即系10日嘅时间，10月24日直到就系傍晚嘅6:00期间，去登录中央机关以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嘅。注册认证截止时间系10月23日嘅傍晚6:00。公共科目笔试将会在10月29日在全省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办。
3: 跟住咧，睇下珠海航展喺昨日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喺北京举行，集中介绍呢一届航展筹备进展同参展嘅亮点。发布会上边就介绍啦，第16届中国航展将喺12月7日到13日喺广东珠海举办。咁啊，而且仲介绍咧呢一届嘅航展构建嘅一展多地嘅展区格局，室内嘅展览面积近15万平方米，参展规模进一步扩大，动态飞行表演保障区域统筹外托，室外嘅展览同埋保障区域嘅面积增加到33.5万平方米嘅，目前已经有嚟自50个国家同埋地区嘅超过1100家嘅企业踊跃参展吓，参展嘅装备超过3000件，首展首售嘅展品咧占比约10%嘅。
2: 根据越南通讯社13日报道，自本月12日起至2027年年底，越南队以至少两人组团形式赴越南庆和省旅游的中国公民试行免签政策，停留期限不超过30日。根据越南政府12日发布的决议，符合条件的游客需要从中国内地直飞庆和省金兰国际机

0: 场，并且预订由越南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包价旅游产品。咁啊，呢一项政策系2026到2027中越旅游合作年框架下嘅一项举措嘅。咁啊，适用于持有效中国普通护照嘅旅客，不包含持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签发嘅呢个护照嘅人员吓。
1: 嗱，喺琴日，恒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情况通报啊，针对网传一名男子喺悬空子古建筑横梁做引体向上嘅事件作出回应。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啦。嗱，获悉情况之后，警区立即组织古建筑保护同文物保护专家赶赴现场进行勘查嘅。经过专业嘅勘验确认，呢个行为暂未对文物本体造成可见嘅直接物理损伤，但鉴于悬空子为纯木构嘅摩崖建筑啊，其梁、房柱等构件通过榫卯结构咬合受力，呢类嘅吊拉行为已经对木构体系嘅受力平衡产生咗潜在嘅扰动风险，存在严重嘅安全隐患。
0: 好啦，咪睇翻国际方面嘅消息啦。新华社13号话啦，也门胡塞武装12号话，呢个组织当日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嘅哈立德国王机场国际机场发射咗一枚弹道导弹，并且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日喺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话，佢哋组织12号晚向利雅得哈立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嘅导弹命中目标。呢个组织仲使用咗无人机袭击咗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嘅哈立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亦都系同样命中咗目标。咁啊，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以及旅客，唔好使用沙特境内嘅机场同领空。咁啊，话除咗麦加同埋麦地那嘅机场以及空域之外咧，沙特机场都系唔安全嘅。
1: 另外，根據以色列方面的消息講到，當地時間13号上午，美國達美航空公司一架從紐約飛往以色列特拉維夫的客機，在收到匿名報告，就話飛機上面存在炸彈威脅之後，降落在特拉維夫本古里安的國際機場，隨後被引導到偏遠的滑行軌道接受檢查。机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都已经安全撤离。目前初步估计显示，这个炸弹警报为虚假警报。以色列机场管理局方面表示，这个客机被转移到机场的偏远区域进行安全检查，最终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情况。目前机场运营已经恢复正常。
0: 好啦，泽连斯基出来就解释啊，咁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话咧，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同俄罗斯能源停火两日嚟咧，乌克兰其实系冇对俄罗斯嘅炼油厂或者其他嘅能源行业实施打击嘅。咁啊，佢喺社交媒体发文，同时指责俄罗斯佢哋就继续系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同关键基础设施。佢话俄罗斯发出咗极其明显嘅明确嘅信号，佢哋无意停止对乌克兰嘅打击。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
1: 星期四再见，拜拜，
0: 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6: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1: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6: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1: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6: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7: 三年又三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喺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1: 朋友无价，
7: 友谊万岁，
1: 好朋友常联系。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无可能跑赢它。我们没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0: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0: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1: 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0: 那大海龟呢？
1: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0: 小鱼总可以了吧？
1: 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0: 那你想变成什么？
1: 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0: 海豚啊，真好。
1: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因为有绿树做屏障。
1: 是啊，空气清新因为有森林做过滤。
0: 你睇呢度土地肥沃，因为有森林做安保咯。
1: 仲有啊，氧气充足，因为有森林做供应。
0: 但系一点星星火
1: 就会将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哋都要预防山火，
0: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溪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

0: 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气与血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中医认为，气血盈则百病而不生，气血亏虚，百病皆生。那么，什么是气血？气血对人体有何影响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气有推动、温煦、防御、固摄的作用，能维持脏腑的功能活动，抵御外邪。邪主要起到濡养作用，濡养人体的脏腑、肌肤、毛发等等。那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乏力、疲倦、面色苍白或者萎黄、头发枯槁、脱发、指甲脆薄、胃口不好、失眠等，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气血不足可以是全身的，也可以体现在某一个脏腑功能上。比如有些女性月经过少或闭经，都有可能是气血不足导致的。那正值秋季，我们可以用百合、麦冬、沙参、玉竹等益气润燥的中药材煲汤或煮水喝，口感都比较好，也不会太影响膳食的味道。如果受寒受凉，则可以煮姜枣茶，用生姜、红枣加红糖或冰糖煮茶饮驱寒。姜有温中散寒作用，红枣本身也有补益气血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阴虚内热或痰湿、湿气较重的人群不适合。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听众朋友，今日我们来做一场声音的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和森林火灾哪个的速度更快。听，这个是一个火苗诞生的声音。一张普通的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了不到三秒钟，而在真实的森林里面，火焰蔓延的速度比你听到的还要快得多。现在等我们听听人类奔跑的速度。这个是一个成年人正在度全力冲刺50米，他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他。我们没办法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2: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3: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4: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呢个天气行山最啱啦。
1: 嗱嗱嗱，准备进入林区啦吓。携带火种、食烟、野炊等等都是不得的，一个不小心还会被追责刑拘的。
0: 吓，咁如果真的一个不觉意引发了森林火灾，咁都有罪啊？
1: 梗系啦，引发森林火灾，无论是有意定系无心，都会被追责。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涉嫌构成放火罪或者失火罪，构成失火罪的，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或将会面临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呢，或将会面临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0: 是哦，我查到了，如果是故意放火烧毁林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或将面临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或将面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 冇错啦，森林防火重在预防，你啲咩打火机啊、仙女棒嗰啲，全部交晒出嚟啦。

0: 攰醒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5: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6: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5: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6: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5: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6: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5: 外加1059，
6: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5: 生活中嘅美好。

0: 可能是干燥天气下的一次雷击，
1: 可能是随意丢弃的一个未熄灭的烟头，
0: 可能是一次心存侥幸的野外用火。
1: 无数树木努力生长积攒的养分，春去秋来落在地面上面的枯枝落叶，都将成为火焰最好的助燃剂。
0: 鲜活的花草亦都无法抵挡灼热的侵袭，逐渐在火焰中燃烧殆尽。
1: 浓烟在丛林中弥漫，不单止会使身处其中的动物失去方向，而且还容易吸入过多有害气体。
0: 每一次森林火灾，人类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够扑灭，而森林火灾中带来的水土流失、空气污染、生态失衡，需要至少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
1: 保护地球之肺，关注森林防火，如遇森林火情，请马上拨打电话12119110119报警。

0: 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吧。
1: 等一会儿吧。
0: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好吗？
1: 啊，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0: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1: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0: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1: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2: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无可能跑赢它。我们没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喂，俾我落去啊！
7: 上啊上啊！
8: 俾我落去啊！
7: 上啊上啊！
8: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7: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9: 我哋要落去啊！
7: 上上啊！
9: 上上上！
7: 落落啊！
9: 落落落！
10: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11: 先落后上，文明出行。
12: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13: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14: 我等待，我希
12: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14: 无论战胜，
13: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
14: 有相聚有分，
12: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15: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13: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0: 香，因为有绿树做屏障。
1: 是啊，空气清新，因为有森林做过滤。
0: 你睇呢度土地肥沃，因为有森林做安保咯。
1: 仲有啊，氧气充足，因为有森林做供应。
0: 但系一点星星火
1: 就会将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哋都要预防山火，
0: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

0: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1: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2: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自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1: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3: 哦，怪孙，咁啊，因为我哋人类又唔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1: 哥哥都爱护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4: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6: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5: 爱家1059，
6: 爱家1059，
5: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6: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5: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6: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5: 请留低，
6: 因为
5: 这个是你的选择，
6: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哇，真系啊，年纪大，爬阵山啫，估唔到攰成咁。哎，咪啦咪啦，整支烟醒醒神先。
1: 喂喂喂，你搞乜啊？林区勿用火啊，快啲收埋支烟佢。
0: 系、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噶嘛。哎，我都系唔食啦。
2: 哇哦，出嚟露营梗系要烧烤先至正噶嘛，仲嗱嗱声攞个炉出嚟？
3: 喂喂喂，你搞咩啊？森林入面系唔可以用明火烧烤噶，快啲熄咗啲火佢。
2: 啊，系、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咪啦，我都系唔烧啦。
3: 冇错啦，人人都系护林员。
4: 森林防火常年揸，保护森林靠大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早晨啊，表哥。
6: 早晨。
5: 咦，巴达你又一起掹车边啊？
7: 是啊，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5: 是的，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的私家车都停驶一日的话，这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回2亿5000万。还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6: 还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的呢就不要出去了，避免不必要的能耗和排污嘛。
7: 如果可以踩单车的话就不要搭公交了，既环保又健身。
8: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的环保达人。
9: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和条咸鱼有什么分别？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4: FM105.9
1: 和你一起
4: 披荆为袍，
1: 斩击为官，为梦想而战。

0: 这个天气行山最啱啦。
1: 嗱嗱嗱，准备进入林区啦，携带火种、食烟、野炊等等都是不得的，一个不小心还会被追责刑拘的。
0: 吓，咁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引发咗森林火灾，咁都有罪啊？
1: 梗系啦，引发森林火灾，无论系有意定系无心，都会被追责。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涉嫌构成放火罪或者失火罪。构成失火罪嘅，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或将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嘅咧，或将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0: 系、哦，我查到啦，如果系故意放火烧毁林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嘅，或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嘅，或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 冇错啦，森林防火重在预防，你啲咩打火机啊、仙女棒嗰啲，全部交晒出嚟啦！

0: 咦，点塞车嘅？
1: 哦，系、哦，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有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0: 老公啊，前面是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2: 是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0: 礼让斑马线。
2: 你我都是文明交通参与者。
3: 爱的声音，
4: 爱的声音，
3: 家的感受，
4: 家的感受，
5: 外加日

0: 可能是干燥天气下的一次雷击，
1: 可能是随意丢弃的一个未熄灭的烟头，
0: 可能是一次心存侥幸的野外用火。
1: 无数树木努力生长积攒的养分，春去秋来落在地面上面的枯枝落叶，都将成为火焰最好的助燃剂。
0: 鲜活的花草亦都无法抵挡灼热的侵袭，逐渐在火焰中燃烧殆尽。
1: 浓烟在丛林中弥漫，不单止会使身处其中的动物失去方向，而且还容易吸入过多有害气体。
0: 每一次森林火灾，人类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够破灭，而森林火灾中带来的水土流失、空气污染、生态失衡，需要至少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
1: 保护地球之肺，关注森林防火，如遇森林火情，请马上拨打电话12119110119报警。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天 K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来翻个温暖的微笑，
5: 阳光早晨。
4: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来翻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6: 你是最好的，加油。
4: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7: 我翻工啦，拜拜。
4: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6: 嗨，好耐冇见啦。
4: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们的人送上最衷心的微笑，
6: 真是多谢晒了。
4: 微笑是一种无声的亲切的语言，微笑是人同人之间沟通的心灵纽带，树立文明的信念，常挂微笑的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0: 因为有绿树做屏障。
1: 是啊，空气清新，因为有森林做过滤。
0: 你睇呢度土地肥沃，因为有森林做安保咯。
1: 仲有啊，氧气充足，因为有森林做供应。
0: 但系一点星星火
1: 就会将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哋都要预防山火，
0: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

0: 晚上开车小心啲啊！做咩急刹啊？
1: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0: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两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1: 冇错啦，总之傍晚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2: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嘅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嘅交通环境。
3: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4: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3: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4: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3: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4: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3: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系请你记住呢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喺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冇可能跑赢佢。我哋冇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系唯一且最有效嘅逃生通道。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山林边吸烟野炊。你嘅每一个谨慎行为，都系为自己同他人嘅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桃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各位，上次讲到令狐冲运功帮紧任我行化解身上的寒气，不经不觉他们几个人全身被雪花冚住，就变成了四个雪人。他听着岳灵珊和林平之被一班歹徒围住肆意侮辱，忍无可忍，出来一扔，从积雪中就飙了出来，右手掹出腰间长剑，左手就想抹下眼上边的积雪呢。点知只左手一喐，唔听使，喐唔得啊！咁喺众人惊呼声中，佢马上攞右手抹咗眼度啲雪，一见到光，长剑递出，啊！哎呦，啊啊！有三个歹徒颈喉中剑，佢拧翻转身，杀杀！两剑又刺到两个人，眼见有个歹徒捉住岳灵珊双手，将佢双手礼转背后，另一个歹徒咧就企喺佢身前边，拔刀想迎敌噃。吓！令狐冲长剑刺入佢左边小腩，右脚递高，咚一脚兜开佢，掹翻把剑出嚟，跟住听见后边有人偷袭咯。他不理转头，反手两剑刺中背后两个人的心口，顺手挺剑从岳灵珊身边擦过，直刺捉住他双手那个人的颈喉。啊！那个人又中剑松开双手，伏在岳灵珊膊头上，颈喉呢叭叭声血飙出来。哎呀，这一下变故突然之极，令狐冲连气杀了九个人，真是打个乞嗤咁耐耐啫。大队嗰个歹徒就一声吆喝，舞动两块铁皮就抌落佢个头壳顶咧。令狐冲摁起长剑，从佢两块铁皮中间穿入，直刺佢左眼。哎哟！个人大叫一声，就即时伏低。令狐冲啊，拧翻转身，横削直刺，又杀了三个人。咁死剩嗰四个歹徒呢，哎呀，吓到魂飞魄散，走啦！四个嘢契弟走得魔啦。令狐冲一字追一字话：，哼，你哋几个死产虾我小师妹，一个二个都要死。佢内力充沛，兼且又发晒矛，有三个先后就俾佢追上杀死啦。剩翻最后嗰个惊到啊，嘿，脚仔软软走唔喐，跪喺地下就嘀嘀震。令狐冲埋去攞剑怼住佢颈喉，细细声问啦：先头个一男一女喺雪人身上写咗啲咩嘢？嗰个歹徒就声震震咁话啦：
2: 系写咗海夫。海枯石烂，两情不语。
1: 唉，自从世上有海枯石烂、两情不语呢八个字以来，讲得如此胆战心惊、失魂落魄嘅，都怕系第一次咯。令狐冲呆咗下，吓，系海枯石烂、两情不语。个心一猛，吓！长剑送出，嗰个歹徒啊，当堂死寂。佢拧翻转身， 见到岳灵山呢阵时扶起林平之，两个人成身成面黐满血。林平之向令狐冲抱下拳就话啦：多谢令狐兄相救。令狐冲就问啦：唔好咁讲，你先头有冇受伤啊？
2: 冇，冇事，冇事啦。
1: 令狐冲指下地下两行马脚印就话啦：呢，师父师娘从呢度走开咗啦。呢阵时岳灵山啊拉咗两匹马过嚟，翻身上马，对林平之就讲啦：
3: 林仔啊，我哋快啲去揾阿爹阿娘亲啦。
1: 讲完，佢望下令狐冲，但系冇出声喎。跟住另一面提起缰绳，顺住岳不群坐骑所留梯嘅马蹄印，两个人赶马一路跑远啦。令狐冲戆居居咁望住佢哋两个嘅背影，争啲连任我行、向问天、盈盈哋三个行埋嚟都未知。
2: 咦？佢一见任我行行得喐嘅，就好开心咁问啦：哎呀，任教主啊，先头我失失惊走开，有冇累到你啊？
1: 任我行就苦笑住话啦：我冇事，不过你自己就惨啦。你有一件就左手点啊？
2: 哦，左手啲经脉唔顺，气血唔通，唔听使咯。
1: 咁就有手尾根啦，要慢慢谂计至得。嗱，先头你救咗岳家大小姐，总算系报咗师门之恩啦。以后你哋大家唔欠咩情噶啦。任我行讲到呢处，又问向问天咯噃：唉，卢老大你点搞噶？咁污糟邋遢嘅事佢都做得出嚟嘅？向问天就讲啦：
4: 啊，教主啊，我听卢老大嘅口气讲，好似系想捉岳灵山地翻向

0: 黑木岩噃。任我行就话啦，唔通系东方不败嘅主意？佢同岳不群呢个伪君子又有咩拗叫呢？令狐冲指住地下度嗰啲尸体就问啦，哦，原来呢啲歹徒系东方不败嘅属下嚟噶。任我行就话，诶，系我嘅属下。盈盈就即刻插嘴讲咧，爹啊，第样嘢咪讲住啦，冲哥只左手点先至好得翻噶？
1: 你唔使心急，个女婿咁样帮阿爹驱除寒毒，我呢个做外父嘅冇理由睇住佢手跛都唔帮噶，啊！
0: 爹，你咪乱噏啦！冲哥自细同华山岳小姐青梅竹马一齐长大嘅，
1: 哈哈！岳不群呢个伪君子算咩啊？佢个女同得我个女比咩？况且佢个女早就沟咗第二个男人啦。
0: 爹啊，冲哥为咗我大闹少林，天下皆知，又为咗我唔愿意重归华山，净系呢两件事我都够晒心足啦。第样嘢仲有咩好提呢？
2: 任我行知道自己个女好硬颈，好好胜。令狐冲既然未提出求婚，喺呢阵时讲呢啲嘢咁多，就反而反效果噶噃。当其时佢就话啦：，
1: 好好好，
2: 终身大事，慢慢再倾下。而家等我嚟教阿冲打通左手经脉嗰啲秘诀先。讲完，佢就叫咗令狐冲行埋一边，跟住就将点样运气、点样通脉嘅秘诀教咗俾佢咯，仲话明要七日之后先至好得翻嘅。然之后佢就再叫向问天同盈盈过嚟，佢就话咧：
1: 阿冲啊，嗰日喺孤山梅庄，我请你入我日月神教，当时咧。

0: 胡冲就即刻躬身行礼：
1: 任教主、向大哥、盈盈，咁我哋就此分手啦。
2: 任教主，你哋几时去黑木岩呢？
0: 任我行就话啦。哦，呢啲系本教教内嘅事，唔使外人操心。佢知道令狐冲咁问，系想到时拔刀相助，共同对付东方不败嘅，即时就一口拒绝咗啦。嗱，咁话说令狐冲一个人行开咗，咁啊行咗几日，呢日晏昼喺一间酒楼度啊饮酒咯噃。佢见到街上人来人往，家家户户正喺度预备过年，一片喜气洋洋。佢自斟自饮，个心就谂啦：唉，往年喺华山，师娘早就督住众师弟妹到处打扫、磨年糕、扮年货、做新衫。小师妹啊，又剪定唔知几多窗花啦，热闹非凡。唉，至今年呢，我就孤零零喺度饮酒，正喺度烦恼嘅时候，见到有几个人一路行上楼梯就一字讲嘢。
3: 哎呀，咁鬼地顶壳，上嚟呢度饮几杯，叹下世界都几好噶嘛。
0: 另一个就讲啦。
4: 嗨，就算唔颈渴，饮翻几杯，唔通就唔好咯噃？
0: 又有一个人讲啦，饮酒还饮酒，颈渴还颈渴，两件事点捞得埋噶？嘿，令狐冲一听就知道系屠谷六仙嚟咗啦，开心到咩咁啊？即刻话：
4: 六位徒兄，快啲上嚟同我一齐饮酒啦！
0: 突然间，阔阔声响。屠谷六仙啊，一齐飞身上楼，飙埋令狐冲身边，捉住佢就嘈嘈闭，话系我见到佢先噶，我系我捉到佢先噶咁。令狐冲就奇怪啦，喂喂，你哋六个又搞咩鬼啊？屠老大啊，噔噔声走埋酒楼窗口边，对住街下边就大声叫咯噃，喂，我屠老大揾到令狐冲公子啦！你哋啲师姑快啲攞1000两银来。屠老二亦跟住走过去叫啦。
3: 哎，係我屠老二第一个见到佢先㗎。你哋个1000两银俾我屠老二至得呀，唔係俾第二个呢就唔端到㗎。
0: 跟住老三、老四、老五、老六几个都争住话係自己搵到令狐冲先嘅。无奈听见有几个人就急急脚上咗嚟啦，当先一个正系行山派弟子怡和，后边跟住四个师姑，另外有两个好后生嘅，系郑岳同秦娟。佢哋一见令狐冲，当堂啊莲子容咁面口咯，但系屠谷六仙呢，一齐伸开手拦喺令狐冲面前就话啦：喂喂喂喂，你哋唔好行埋嚟住，唔俾1000两银。我哋又唔放人噶，
5: 令狐冲就话啦：哦，我估到啦，梗系呢几位师姐师妹有事揾我，托六位嚟帮助寻访啦。你哋一开口就要1000两银，系咪咧？
0: 屠老大就话咯：哦，我哋一开口攞1000两银，咁啊开天杀价啫。如果佢哋识做生意嘅，咁啊落地还钱咯。啊！点知佢哋啊鬼死咁大方喎、啊，一口就应承俾1000两银我哋咯、啊。
5: 行山派嘅疑和就讲啦：冇错，六位帮我哋揾到令狐掌门，我哋行山派应该奉上文银1000两嘅。
0: 屠谷六仙一听，齐齐摊大手板就话：攞嚟啦，攞嚟啦！
5: 疑和又讲啦：啊！咁我哋出家人点会带咁多银喺身呢？麻烦六位跟我哋上行山攞啦。
0: 佢以为屠谷六仙啊，梗系怕麻烦，唔去噶。嘿，点知个六只骑呢拐就一齐话：，哎，咁好啊，好啊，咁我哋就跟你上行山，费事你赖账啊！

0: 令狐冲就笑笑口话啦：，咁恭喜六位发大财咯噃！区区在下都卖得咁高价钱嘅咩？桃谷六仙呢阵时笑到见牙唔见眼，哎，我哋而家都蚀咗底啦！令狐公子啊，直情系无价之宝啊！咁令狐冲同桃谷六仙地讲讲笑笑，跟住而我哋一班女弟子向行山进发啦。冇几多日，佢哋就上到行山嘅主峰剑圣峰嘅峰顶。咁行山派嘅主庵无色庵呢，系座好细嘅庵堂。喺庵堂旁边有30多间木梁瓦屋，分别系由众弟子居住啊。令狐冲见到无色庵就得前后两进，同宏伟嘅少林寺相比啊，唉，简直系蚂蚁比大象就冇得比。佢入到庵堂，见到堂上供奉一尊白衣观音，四围一尘不染，陈设简陋。唉，真系想唔到行山派威震江湖，庵堂竟然系咁简陋质朴。佢向观音神像跪拜完，由儿和带住就去到定闲师太平日静修嘅房间，但见成间房啊空框框，就得地下有个旧蒲团，其他乜都冇啦。唉，令狐冲个人啊最中意热闹，又中意饮饮食食嘅，叫佢喺呢间静如止水咁嘅房仔度清修啊，攞命啦！之如果搬啲酒啊、肉啊之类嘅嘢上嚟呢间房，又太过唔似样噃。嗱，各位，呢云啊真系收到令狐冲啦。咁佢喺度踎唔踎得落去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讲古台。可能是干燥天气下的一次雷击，
2: 可能是随意丢弃的一个未熄灭的烟头，
1: 可能是一次心存侥幸的野外用火，
2: 无数树木努力生长积攒的养分，春去秋来落在地面上面的枯枝落叶，都将成为火焰最好的助燃剂。
1: 鲜活的花草亦都无法抵挡灼热的侵袭，逐渐在火焰中燃烧殆尽。
2: 浓烟在丛林中弥漫，不单止会使身处其中的动物失去方向，而且还容易吸入过多有害气体。
1: 每一次森林火灾，人类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够破灭，而森林火灾中带来的水土流失、空气污染、生态失衡，需要至少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
2: 保护地球之肺，关注森林防火，如遇森林火情，请马上拨打电话12119110119报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掀开人生帷幕嘅系佢哋，拉上人生帷幕嘅亦都系佢哋。
6: 佢哋系医生同护士，
7: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5: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8: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9: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8: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9: 快乐齐分享。
10: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桃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1: 各位，上次讲到令狐冲上了行山，唉，见到行山派的主庵无色庵十分简陋质朴，唉，他这个人就喜欢热热闹闹饮饮食食的，叫他在这间静如止水的地方来清修啊，攞命啦。他就对怡和话了，派中的弟子呢都是女流，我是一个男人，住在这个庵堂里诸多不便的，不如在庵外边搬空一间屋，等我同桃谷六仙入去住吧啦。怡和就话啦，哦，咁都好嘅。风西边有3间大屋，原来是客房嚟嘅，专门俾本派女弟子啲父母兄弟上峰探望嗰阵住宿用嘅。掌门人如果啱心水，咁啊暂时喺里头住住先，等第日我哋再帮掌门人起嗰间屋啊。令狐冲心谂：，嘿，起咩新屋啊？唔通要我一世仔喺度做行山派掌门人咩？第日我一揾到合适嘅人选，只要行山弟子都服咗佢嘅，我就即刻让咗掌门人个位俾佢，自己落江湖度逍遥快活好过咯。咁啊，去到封西嗰3间客房，里头有床铺被席、碗碟台灯，同一般嘅人家就冇乜两样啦。 而我请令狐冲坐低之后，就话去攞啲烧酒嚟俾佢饮咁噃。哎，令狐冲一听就恶晒言啦，咩话？山上边有酒？哎，呢件事令佢喜出望外啊！而我就话啦，
12: 唔知有酒啊，仲系靓酒嚟添噃。而林小师妹听讲掌门人你要上行山，话如果冇靓酒呢，怕你呢个掌门人做唔耐，咁我哋咪留夜派人落山买咗几十程靓酒返嚟囉。
11: 咁当晚令狐冲同屠谷六仙就痛饮一餐，第日朝早同于嫂、怡清、怡和地就商量点样去少林寺攞返两位师太嘅骨灰，点样为三位师太报仇啦。只见怡清就讲喇噃，
12: 令狐公子接任行山掌门呢件事要公告武林同道之系呀，同时要话俾五岳剑派嘅盟主左师伯知。
11: 而我就话啦，
13: 我师父系俾嵩山派呢批奸贼害死嘅，两位师叔方又唔系佢哋落嘅毒手咩？话俾佢哋知做咩噃？
12: 而清就话啦，哦，礼数唔少得噶，等我哋查明真相，如果三位尊师真系俾嵩山派害死嘅，到时喺掌门师兄率领之下，自然会向佢哋问罪啊。
11: 令狐冲就岌下头讲啦，咁都啱嘅，不过呢个掌门人呢，我做就做啦，不过唔使行咩典礼啦。佢记得细个嗰阵，自己师父接任华山掌门，礼节多多，上山嚟祝贺观礼嘅武林同道啊，多到数都数唔晒。佢又记起行山派嘅刘正风金盘洗手嗰阵，行山城中亦系群豪齐集，自己出任行山掌门，咁嚟祝贺嘅人如果寥寥无几，就未免太过丢架。至如果嚟祝贺嘅人好多好多，见自己一个男人做咗成群师姑嘅掌门人，又未免可笑噃。佢真系心大心细，而清就好明白佢嘅心意，即刻话啦：
12: 啊，咁横掂掌门师兄唔想惊动武林朋友，咁到时就唔请宾客上山观礼系啦。
11: 我喺无色庵前边搭空地度坐好，令狐冲啊坐喺西边边。几百名女弟子啊，按照大细顺序企喺佢后边，就等住吉时一到行接任之礼啦。
13: 忽然间听见滴滴哒哒，又有人奏乐打鼓咁上嚟呢度啊！呢班人有成一百几十个咁多，有两个着黑衫嘅老伯就行埋嚟先。佢哋话：日月神教东方教主委派假报上官云前嚟祝贺令狐大侠荣任行山派掌门，恭祝行山派发扬光大，令狐掌门威震武林。咁
11: 哇，乜连魔教嘅人都嚟祝贺令狐冲做咗掌门人？咁佢哋系咪俗语所讲嘅来者不善就善者不来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0: 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2: 这个天气行山最啱啦。
3: 嗱，准备进入林区啦。携带火种、食烟、野炊等等都是不得的。一个不小心还会被追责刑拘的。
2: 吓，咁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引发咗森林火灾，咁都有罪啊？
3: 梗系啦，引发森林火灾，无论系有意定系无心，都会被追责。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涉嫌构成放火罪或者失火罪。构成失火罪嘅，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或将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嘅咧，或将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2: 系、哦，我查到啦，如果系故意放火烧毁林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嘅，或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嘅，或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3: 冇错啦，森林防火重在预防，你啲咩打火机啊、仙女棒嗰啲，全部交晒出嚟啦！
4: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3: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啊。
5: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6: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3: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天溪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天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天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8: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9: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8: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9: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8: 外加1059，
9: 外加1059，
8: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10: 偶像发放正能量，
11: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2: ，DJ Super
11: DJ Super，
12: 一个人
11: 一个人
12: 一个人无所不能，
13: 无所不能。
10: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天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张 Fever 开启我哋今日嘅直播，醒神啊喂，各位兄弟姊妹们，欢迎大家喺呢个食饱饭或者甚至未食饭嘅中午时间嚟到我哋嘅直播间，欢迎大家。你哋好嘛？十月嘅14号咁啊，1:08开始我哋今日嘅超级偶像，冇错，相通兄，你讲得非常之啱，又系一条友，冇错，就系一条友。

冇错，就系我 Super 一条友喺度陪伴住各位，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啊，多多捧场啊，双通兄啊，熊猫哥你好啊，欢迎欢迎，系嘛，每一位即系喺呢一刻入到嚟直播间嘅，都是我的精神股东啊，啊，都是我老板啊，是不是？唉，依家流量咁贵嘅年代，即系大家可以入嚟，哪怕睇一刻又好，啊，几秒钟都好，已经好难得。第一个即系证明有缘分啦，系嘛？喺呢一个即系嗰个算法咁讲究嘅年代，我同你又冇乜太大拉楞嘅情况底下，你都刷到我，咁仲唔系缘分？啱啱先？咁啊缘分嚟到，咁啊捉唔捉得住就下回分解啦。妖都唔靓仔嘅，妖都唔系女嚟嘅，妖咩啊冇嘢送嘅，咁啊类似啲咁样嘅冇办法啦，咁就真系只可以擦肩而过。咁但系如果你都会为呢一个普通嘅 DJ 停留那么的几分钟，哇，我觉得好了不起啦，系咪？摸下停留几分钟，我依家睇啲朋友，睇我屋企人刷短视频，佢哋，大家好，我喺未讲完已经刷走咗啦，系咪先？好快嘅，我就真系接受唔到，系咪？喂，好歹你都睇过三秒啊，系咪？短视频讲咩？前三秒，系咪先？咁前三秒你都未睇得晒，睇过一秒就刷走咗啦。你可想而知，依家大家对嗰个直播对短视频嘅要求几咁高啊？系嘛？我睇之前系咩三秒嘅跳出率，依家系两秒嘅跳出率，咩意思啊？即系两秒内大家仲睇紧你嘅有几多？有百分之几多？系嘛？咁你可想而知，大家个要求系几咁高？要求越高，对于你呢个直播间嘅要求，自而然亦都高咗啦，系咪先？喂，你想我喺度捧你场超过三秒，哈，冇咁容易。系嘛？第一眼样衰，拜拜；第二眼把声系唔得，拜拜。系嘛？第三眼绿色，拜拜。系嘛？即系少少嘢就已经系 say goodbye 嘅一个条件啦。即系佢唔会话因为哦你倾咗十分钟，屌，啱先讲咩？妖都冇嘢听嘅，拜拜咁样。佢唔会系咁啊！佢依家系唔得，拜拜。唉，冇任何原因啊，佢直接拜拜，或者佢唔系想同你拜拜，只系佢觉得下一个会更好，拜拜，系咪先？即系大家刷短视频嗰个心态，特别系一啲女性们、女士们刷嘅，或者男士都系咁啊，都唔分咩性别噶啦，即系睇人咯。有啲朋友即系性子急啲嘅，佢就会刷得快啲。好似我呢啲咧，有啲耐性嘅咧，我系每一个博主都非常之喜欢嘅用户，因为基本上我每一条片咧，肯定系会睇超过三秒嘅。啊，我唔会话我一睇一秒，好唔好睇或点样就即刻刷走，我唔会啊。我点都衰到贴地，我都会睇超过三秒，系嘛？即系嗱，各位，如果你系睇短视频或者睇一个直播超过三秒嘅，你扣个一。啊！打个一仔出嚟系嘛？阿 Thomas， 你绝对系我衣食父母啦，系嘛？啊，好耐冇送过奖品啊，系啊，呢个系我嘅即系失误啦，系嘛？嗱，佢 friend 即刻打个一，你超过三秒嘅有，即系有，系啊，都会有啲吓，即系会有啲朋友睇超过三秒，但系好多朋友系睇真系，我见我老婆就系唔会超过三秒嗰只。是绝对唔超过三秒，即系每一条片佢一睇，即系佢襟睇嘅，啱佢口味嘅，佢会停留。但系真系可能唔系咁啱口味，或者直情真系同佢喜欢喜好系完全两码事，佢就直接一秒就已经系拜拜咗噶啦。咁啊，所以咧喺今时今日，系各位入到嚟直播间嘅，可以停留那么几秒，我已经好开心噶啦，系咪啊？冇乜太多嘅要求，一停留几秒 ，say 个 hello。呢啲简直系忠粉啦，啊！咁如果每日都入嚟睇几秒嗰啲，简直系衣食父母啦。每日都入嚟睇超过廿秒嘅，哇！嗰啲啊，简直系再生父母啦，系咪先？唉，主播今日冇美女，大学生过嚟撑场咩？已经安排咗噶啦，但系请你，我严肃咁同你讲，冇当。

形容我呢度系咩宽敞，系咪先？系啊，我哋唔系嗰啲地方嚟嘅。你要美女，你可以去嗰啲有美女嘅地方。我哋系一个啊，其实系可以啊。都我都为咗你嘅需求，我会为你安排，系嘛？突然间讲到呢一度，真系，即系换一批，系。

我咩事啫啊！真系天理，我唔识打开手机嘅 app 去睇咁啊！真系，使听你喺度噏咩？系咪先？啊，曾老师来了！哎呀，好久没见过我的曾老师啦！哎呀，要把曾老师请上我们直播间。好啦，咁啊，仲有其他 friend， 再次欢迎各位啊！咁啊，中午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食饱饭啱系咯，准备食嘅啲朋友，再次欢迎大家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呢度系由香到冇朋友嘅端鸡城花生人特约播出嘅直播节目《超级偶像》，我依然是我系 DJ Super。Hello， 你哋好嘛？系啦，咁啱先一开场听咗阿霆锋嘅《活着 FIFA》吓，咁啊，原因咧就呢一期我喺度开紧巡回演唱会，咁大家咧应该都会有刷到阿霆锋嗰啲视频啦。啊，咁啊，琴日咧我睇南方家咧就有一篇报道，哇，即系关于演唱会都好离谱喎，离谱到咩程度咧？讲紧肖战，识肖战呢个人嘅打个一仔出嚟，我睇到有几多朋友系识肖战嘅先。即系知道肖战嘅存在，我睇咧直播间有几多人知道嘅先。啊，系啊，我睇阿 Thomas 知道，你肯定知啊，我觉得你知啊。阿曾老师知道肖战是谁吗？啊，我睇咧有几多系即系知道肖战系乜水嘅？啊，直播间嗰几丁友话声俾我知，知道系嘛？啊，知道系啊，肖战嘅演唱会嚟啦。啊，咁啊，开演唱会普通好平常啫，系咪先？咁啊，周杰伦都开好多啦，谢霆锋都嚟紧开好多啦，啊，什么王嘉尔啊嗰啲都开啦吓。咁、啊、但系咧，肖战嘅演唱会真系夸张喎，啊，咁佢最快开嘅咧嗰场演唱会好似11月份喺南京同埋上海已经系官宣咗会喺呢两个地方度开噶啦，吓、啊，阿肖战那么帅系嘛？哎呀，你看你啊，哎呀，哎呀，真系。肖战就是帅，对，但系咧，讲真，我你佢企喺我面前，我真系讲唔出佢叫咩名，唔好意思，真系抱歉抱歉，各位肖战嘅粉丝 ，so sorry 吓、啊，系、哎、啊，即系佢企喺我面前，我系唔会知道佢叫肖战。有几多个40+嘅朋友，好似我呢啲年龄，系有一个咁样嘅一个情况，系啊，即系肖战企喺你面前咧，唔知佢叫肖战，有冇？又美又啊！有 friend 我只爱周深，我唔知道肖战，真系知道周深啊！嗱，你又讲得啱，哇！周深真系好好认过肖战噶、哦，特别周深一讲嘢，我就知啊，呢、這个就系周深啦，系、啊、嘛？女仔声就系周深，即系佢呢个系好认噶、哦，但系肖战我系好容易捞乱佢同其他嗰啲嗰啲差唔多靓仔。都系咁靓仔嗰啲艺人啦，即系我系会好容易捞乱嘅，唔好意思，真系万分抱歉，各位啊，中意肖战嘅朋友 ，so sorry。系啦，咁讲翻肖战嘅演唱会，咁啊，琴日咧就官方一啲嘅平台亦都系分享咗佢嘅演唱会嘅门票俾人炒到握手位第一行25万，25万去睇一场 show。哇，咩概念啊？咁当然啦，佢原价佢冇咁高嘅，佢原价最贵嗰张飞系1900+，其实都贵㗎啦，对于我哋普通人嚟讲。係咪咁但係竟然啊，咁有啲嗰啲叫咩黄牛啊，係囉，嗰啲平台或者嗰啲账号呢分享出嚟话25万。好，咁我就一睇完条消息之后，因为我都有啲嗰啲朋友系做嗰啲炒飞啊演唱会啊嗰啲㗎嘛。我一睇哇，都唔系讲少嘅，我睇嗰啲加价，哇，加到10000+啦，20000+啦，咩包厢10几万啦，哇，真系嘅，真系炒得咁离谱，真系啊！嗱，讲真啊，咁啊，如果你叫我攞25万去睇一个艺人嘅演出嘅话，唔好意思啦，我宁愿我翻屋企，我自己除晒衫睇，自己睇自己好过啦，系咪先？系啊，啱唔啱先？咁握个手又点啫？咁当然我理解唔到啦，系咪？即系大家嗰种啱先我哋所讲嘅情绪价值 ，Annie 哦，系咪？可能即系肖战俾一个心心 Annie 哦，咁样你就已经系觉得人生啊，已经系哇搭上咗呢成功嘅快车道，系嘛？你个人生就已经系哇正能量爆晒棚，系嘛？肖战同你讲一句 Annie 哦，咁你就已经可以喺逆境当中冲出嚟，系嘛？咁可能系呢个情绪价值。
真係值嗰25萬都唔出奇啊。咁但係你話喂真係

要我哋即系去舍得，唔好话我冇廿五万先啦。即使我有呢个廿五万，大佬啊，你都唔系龙卷风卷过嚟噶嘛，系咪啊？你哇，真系啊！咁啊，当然啊，呢个就系即系黄牛喺度报出嚟价格，咁有冇人买啊？下回分解啊！咁啊，但系咧，即系正所谓叫做咩啊？无风不起浪，系咪先？肯定系有呢个需求，佢先有呢个供给噶嘛。系嘛？即系证明，呢个真系社会上可能系有人会愿意花呢个咁高嘅价钱去买呢个廿几万嘅飞去睇肖战噶嘛？啊，为咗同佢握个手啊，为咗听佢喺你面前讲声 Annie 哟咁样，系咪先？咁所以，呢个亦都系我觉得，使唔使啊？系咪啊？咁啊，当然依家嗰啲演唱会咧加价就比比皆是噶啦，系嘛？咁啊，你睇好多嘅 show， 你会发现，抢不到，抢不了，点解抢唔到？系嘛？即系幕后嗰啲我就唔讲太多啦，系咪先？咁但系你真系会发现咧，反而系一啲要加价嘅嗰啲二级平台啊，摩咩轮啊，嗰啲咩牛咩嗰啲啊，系咪佢就会有噶喎、你就觉得好神奇啊！所谓嘅官方平台佢又冇噶喎，佢话抢玩啦，但系去到嗰啲平台佢就大把啊，加加加就可以啦，咁样系嘛？咁幕后嗰啲我哋唔去展开，唔去探讨啦。咁只不过就即系希望大家理性啦。咁啊，对于气温系24度，吹东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介乎于45%到75%之间。预计未来三日啦，我哋高腰都系晴朗干燥嘅天气为主，昼夜温差比较大添。注意咧，适时系添减衣物啊。天气干燥，记得啰嗦，都系嗰句。注意咧，森林火险同埋家居用火用电嘅安全啊，各位。嗱，咁啊，去到下个礼拜，提提大家啊，冇话我冇讲啊，就系重阳节啦。嗱，今年嘅重阳节咧，好似系踩正周末嘅，我啱睇一睇，立一立眼呢、這个嗰、那个节点吓，系踩正周日嘅星期日18号啊，今个礼拜啊，唔系下个星期啊，讲多咗。今个礼拜18号就系重阳佳节啦，啊，重阳节要做啲咩啊？嗱，爬山啦、啊，系咪先？香港有一日假放哦，咁好啊，真系值得学习，系嘛？值得学习啊！咁我哋都放啦，18号本身都放嘅，星期日啊嘛，系咪先？咁啊，大家真系会兴去爬山嘅。咁讲到爬山。我哋高腰亦都有好多適合重陽佳節去爬嘅山，咁但系有啲山唔適合你爬嘅咧，我建議大家就冇去爬啦。啊，系啊，咩唔適合大家爬嘅？一嚟佢真系冇一條正常嘅路嘅，系嘛，冚唪唥都系嗰啲崎岖小徑啊，嗰啲咧都叫做咩？非設計嘅路線。可能咧好多都系人为嘅，即系路都系人行出嚟嘅，可能系嗰啲啦，探险啊嗰啲咧，系咪先？嗰啲就真系一定要尽可能冇行呢啲山，系咪？有啲人佢真系勇于挑战自己，挑战大自然，呢个系个别啊，个别咁啊，同埋真系都牙烟嗰只嘅，都非常之牙烟。咁对于大众嚟讲，我强烈建议大家行翻啲系。设计好嘅路线，例如高腰金像山，系嘛？哎呀，咁你可以行上去嗱，我哋嗰日咧行上去用咗2个钟度啦，系啊，2个钟度，哇，真系第二日腰骨都赤晒啊，唔系讲笑啊。Thomas 系啦，冇错，讲得啱，唔好带火种，同埋要带走垃圾，呢个好紧要啊！带走火种冇引起山火，带走垃圾保护大自然，人人有责。系嘛？特别系带有小朋友嘅家长，做好呢个榜样嘅作用。咁啊，金像山系我哋重阳佳节主推嘅一个行山嘅地方啦。呢、這个真系唔使多讲啦。咁啊，讲讲我自己行金像山嘅体验咧。咁啊，其实真系几适合同啲异性一齐，同啲异性去，你会有动力啲，系咪先？同啲同性去咧？冇人㗎，係咪？
同啲异性去你先有意思㗎嘛。嗱，咁当然你话喂，我都系惯咗同。

兄弟一齐爬，呢、這个冇问题系咪先？咁如果你唔系一个爬开山嘅朋友，你又想重阳节去爬下金像山嘅朋友，我强烈建议大家邀请一啲异性去爬。系啊，咁呢个系真系男女搭配间好本利，呢一句说话真系都系咁讲噶啦。爬山都一样噶，男女爬山真的你不会太累。系啊，即使攰嘅话，诶就好啦。系咪先？乜前提系个女仔攰？如果你攰咁啊，失礼人啲啦，系咪先？咁如果你攰嘅话，个女仔未攰嘅话，你都唔好意思攰。你系咪要展现自己好 man 嘅一面出嚟呢？女仔都 OK 嘅嘢，你男仔你冇可能唔得噶，系咪先？冇讲唔得，我得。你肯定你都要咬牙切齿都要行埋佢噶，系咪先？喂，你咪以为有啲女仔行山佢真系劲嘅，就攞我嘅同事，我哋阿容娟爆嘅全档冇所谓啦，都差唔多退休一位50+嘅姐姐，佢可以嗰日咧，哇，爬晒我哋头行山，全程行上山顶，然后再行翻落嚟，即系你。哇，你唔系亲眼见你都唔敢相信啊！啊，一个睇落好似弱质彬彬啊，50+嘅姐姐，佢行山可以系咁硬正噶，各位啊，咁所以咧，你约人你就要识约啦，你冇约呢一类型嘅，你冇约呢啲行开山嘅，你约啲未有点行开山嘅女仔啊，系嘛？啊，好攰啊！嗱，咁啊，你有机会啦，系咪先？好，我扶你，我扶你。好，唞唞先啦。啊，饮水啊，饮水啦，系嘛？目的系咩？各位兄弟，三个字：献殷勤，系嘛？爬金像山，你献殷勤嘅机会就高啦。讲真，你要由山脚爬到山顶，我哋呢啲咁样嘅长期有做开运动嘅，都要接近差唔多两个钟。因为我唔系行开山，我系做开运动啫，踢开波啫，即系体能方面我 OK， 我冇问题嘅。但系我都唔系行开山嗰只，真系你有一定嘅技巧嘅，即系例如你行山个人咧要45度向前倾，嗱呢个系我嘅习惯啊，我唔知啱唔啱，即系我行山我肯定系会45度轻轻贴翻个波位嘅，系啊，即系45度向前倾，咁你就行得会相对舒服啲。第二个。你嗰个行山嘅装备咧需要有嘅，你会又舒服啲。嗰、那个登山杖啊，你最好要备一支，系嘛，系咪啊？然后咧波鞋你要揾对舒服啲嘅。我嗰日行都着一对唔系咁舒服嘅波鞋，最好有啲气垫嗰啲。系啊，你只脚你就会舒服啲。唔系大佬，你真系由山脚行到山顶嗰两个钟之后咧，哇，这个脚都不是你自己的啊！咁所以咧，各位兄弟们。一嚟咧，你自己要做好准备；二嚟，你约一啲真系冇乜点爬过山嘅女仔去爬山，咁样你先有机会献殷勤啊！咁啊，献殷勤前提你真系要做好充分嘅准备，例如水你要带多支啦，系嘛，纸巾要带多包啦，啱啱先啊？嗰啲你一定要备好呢啲架撑，献殷勤嘅架撑，啲小零食要备一啲啦，啊，自己孭好啊，咁样啊，系、哎、啦，嗰、那个时候。啊！个女仔咪觉得你哇有备而嚟、哦，啊呢、這个男仔好细心、哦，啊佢几好、哦，系咪啊？即系呢啲咪放大你嘅优点咯。我唔教你啊，千祈唔好觉得咧，即系今个礼拜日嘅重阳节只系一个老人家嘅节日，唔系噶。依家咧咩节？我们的节日，我哋都要去一齐去过一过。啱啱先啊，咁啊，其实咧就好耐啊，都唔系话啊重阳节啊，同我哋啲后生仔冇乜关系，都唔系噶啦。好多年轻嗰啲咧，重阳节前一晚嗱高峰期，我同大家预估下都系星期六个晚，并且嗱大佬知道系星期六，星期六大家都唔使翻工翻学啊嗰啲啦，咁所以咧，我预计今个礼拜六晚登鼎湖山、金像山嘅。人咧会比往年都要多，都要多，系啊，咁啊，亦都系后生仔女会占多数添，系啊，后生仔女会占多数。咁然后咧，有啲佢甚至哦，星期六晚上我就上山啦，然后咧漏夜睇日出咩成啊，都会有嘅。啊，七星岩夜游啊，乜都会有啊，系嘛，有啊，唔出奇噶。咁所以咧，如果你想将
传统嘅重阳佳节。

变成你嘅佳节嘅话，听君一席话，啱先所讲嘅，做好准备啊！约个你中意嘅女仔，或者你你想约嘅女仔一齐行山，机会就嚟啦！把唔把握到就睇你嘅准备功夫做到去边啦啊！当然啦，行山仲可以咧听住啲比较可以鼓励你嘅一啲作品啊，例如呢一只啊，佢嘅演唱会听闻都好火爆、啊，好似广州一连四场都卖得非常之好啊。孙燕姿一位被咩话过气歌手啊，俾人讲话、啊。

第一天嚟自呢一位被称为过气歌手嘅孙燕姿，系啦。咁啱先都分享佢嘅演唱会嘅数据啦，都非常之夸张啊！100多万人想睇，咁开四场广州嘅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啊，体育场啊，足球场啊，开四场，依家都冇飞啦，已经过气歌手。唉，真係唔識講啊！好啦，咁啊，再次歡迎大家食飽飯冇乜嘢做，有瞓唔著嘅話，可以啦喺呢個鐘數 K 入嚟我哋嘅直播間，同我哋一齊互動，一齊傾傾偈。呢度係 FM 105.9星期一到五中午一點到兩點都會有嘅直播節目啊，由我 Super 為你帶嚟嘅超級偶像呢個檔直播節目，係由香港冇朋友嘅端溪城花生油特約播出。记得抖音里面可以搜索我的个人账号星空下的不眠人，可以 K 入嚟同我哋一起互动。视频号方面可以搜索我哋电台的直播间，微信搜索外加1059亦都 OK， 冇问题。K 入嚟同样可以睇到我哋的直播嘅，希望大家入嚟可以高抬贵手，帮我点个赞。未关注我哋嘅可以点点小弟嘅头像关注一波啦。明月换首歌。即系未听过孙燕姿定系点啊？你唔出奇噶，即系等于我未听过肖战嗰啲歌咁解啦，系咪啊？啊，依家系会有一个跨嗰、那个叫咩？我真系你唔不得不承认，依家我哋系会同啲年轻嘅朋友系会有嗰个叫做鸿沟。好深嘅鸿沟喺度㗎，真係你斋从听歌或者即係追嗰啲演唱会你就睇得，即係係囉，你就已经係一目了然啦，係咪？你又去睇过气歌手孙燕姿，佢又去睇肖战25万握手位，唉，你真係諗唔明㗎嘛。但同样佢又諗唔明你啊，啲过气歌手有冇睇呀孙燕姿呢啲咪就係鸿沟都好紧要嗰啲咯，即系大家都已经系嗰种之间嗰啲瓜相相隔甚远啊，喺好多嘅一啲兴趣爱好啊，或者系喜欢嘅风格啊等等嘅类型啊等等，已经系完全两回事啊，已经冇办法啦，即系等于好似仲有一个艺人啊，叫咩徐亮啊，广州方面六场啊，开六场嘅演唱会、啊。咩概念啊？喂，徐良有边只歌你系听过嘅？除咗呢一段时间嗰个短视频，咩咩他哒哒哒哒哒哒哒，你系听过下？你仲有其他佢咩歌你系听过？咁我自己问翻我自己，发现咧真系好似冇、啊，好似都唔多过嘅，听过边首、啊？唉、哎，嗱嘛，彩铃年代啊！咁但係真係唔好意思，佢六场已经係卖到爆晒啦，即係佢嘅演唱会啊，广州亦都係哇不得了。咁然后呢嗰啲后生啲咁啊，我想买徐亮嘅票啊，买唔到啊。好好睇啊，好正啊，我想去啊。又回到啱先我讲个话题嗰度啦，徐亮企喺我面前啊，我都唔知佢系叫徐亮啊！唉，你话惨唔惨啊？呢、這个咪真系豪沟，即系呢个即系时代，每一个时代佢都会有一啲嗰、个认知嘅差距咯，系咪啊？就系咁解啦，即系冇办法嘅，你每一个年代都系有属于嗰个年代嘅人啦、事啦、物啦。系咪啊？咁哇，当呢啲90后嘅或者00后嘅，佢就系觉得系啊，汪苏泷啊、徐良啊、许嵩啊，系咪啊？呢、這个先系我哋呢个年代追嘅人咯。你哋嗰个年代咩四大天王？唔好意思，冇兴趣。系嘛，就系咁咯。每个年代都会有每个年代嘅产物嘅人啊、物啊、事啊，都系噶。所以咧，唔怪得大家嘅。咁包括我哋嘅节目都系噶。有啲朋友佢好听啊，中意啊。有啲朋友都唔知讲乜鬼嘅，有冇听？有冇睇嘅啫？系咁啊。
都会有嘅、啊、好，新哥翻工啦系嘛？系啊，一点五十五分嘅又差唔多。好啦，好啦，多谢你支持先啦，新哥。啊咁啊，都系嗰句啦，可以咧，即系有每日啦，有啲多时间可以插到入嚟直播间睇一睇、望一望嘅，系嘛？打两粒字嘅，好难得噶啦，已经啱啱啊，我好满足噶啦，即系我唔会介意人哋话你嘅直播间冇人睇啊嘛，点啊得个几丁有睇嘅，点点点，即系我唔系好介意呢啲嘅，讲真系嘛，即系有已经好好噶啦。有已经好好噶啦，哎呀，你仲喺度嫌三嫌四系嘛？我哋不求与人相比，只求超越自己，咁啊系咁噶啦，系咪？即系人比人真系比死人嘅，冇必要啊，系咪先？咁啊自己觉得舒服 ，OK， 咁啊可以啦，啱啱啊，系嘛？可以真系揾到知音嘅，哎，觉得还好嘅啊 ，Super 都还 OK， 都值得入嚟留低两粒字，咁啊 OK 啦，咁就已经。咁啊，當然唔係話我哋放屁係嘛，即係都要揾不足，都要即係同呢個時代接軌。喂，點解人哋要咁樣啊？你咁樣啊？係嘛？我哋都要去揾原因。呢、這個就即係唔係話卸膊啊，或者即係逃避嘅一個説辭都唔係咁嘅。咁啊，我哋係一個雖然年齡擺喺度，但係咧心態仲係後生嗰種中年人嚟嘅。我哋都每日都会问下 Deep Seat 啊、豆包啊、点解啊、可唔可以咁啊？我哋每日都做紧呢啲嘢噶。好啦，咁啊，亦都要准备结束我哋今日嘅直播噶啦噃吓。再次欢迎今日咧所有入到嚟直播间嘅 friend， 新旧老友记啊。咁啊，再次多谢大家捧场啦。系啊，咁啊，记得多多支持我哋嘅爱家109啊嘛。温馨提醒下，等阵间三点咧，亦都会有我哋嘅好物推介嚟。后边我哋嘅嗰几个字啊。高腰好物带回家，这个亦都是我哋好主要嘅一个目的啦。希望将好多我哋高腰嘅靓嘢可以同大家一齐分享，所以咧亦都希望等阵间三点，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哋嘅高腰好物带回家嘅直播啊。咁啊，都系嗰句，喂，大佬自己有都唔撑自己，边个撑你啊？系嘛，高腰嗰啲嘢你自己都唔试试，你啊点指意人哋外地嘅朋友要嚟买要嚟试啊？系嘛？呢、這个都讲唔通嘅，你自己都唔制嗰啲嘢，你觉得人哋会制咩？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要真系有一种归属感咯。哇，高腰啊 ，OK， 我撑系嘛？即系可唔可以咁样咧？我或者我试系嘛？哎，高腰出嚟嘅呢啲嘢，高腰整嘅，我试系咪？即系你试完，你先有嗰个话语，嗰唔系叫话语权啦。建議啊，或者係一啲好嘅俾到嘅意見啊，咁樣咯，咁你先可以令到高腰嗰啲嘢會以後咧會越做越好啊，咁樣啊嘛，係咪？係啦，咁啊啰嗦陳尾，希望大家等陣間三點乜嘢入嚟我哋愛家109，多多支持我哋嘅高腰好物帶回家。一个钟之后啊嘅事情啊，咁啊喺我节目最后咧，带俾你会有呢一只小弟作词作曲，由酷狗嘅 AI 音乐人啊大头针去演唱嘅呢一首作品，歌名叫做《爱情白痴》。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
2: 我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
2: 我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平安建设，法治先行，平安促进发展，发展保障幸福，携手创建和谐家园，共同建设平安高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不到3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啦，但系请你记住呢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喺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冇可能跑赢佢。我哋冇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系唯一且最有效嘅逃生通道。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山林边吸烟野炊。你嘅每一个谨慎行为，都系为自己同他人嘅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0: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7: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8: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9: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0: 嗰种惊喜，
8: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0: 初心不变，
8: 仿如初见，
0: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点啊呢排你好忙咩？成日打电话俾你，一咪就唔接，一咪就话唔得闲。你系咪有咩事啊？
1: 我其实。
0: 卖力地为你唱这迷人情歌。你讲啦，我你男朋友嚟噶嘛？喂，你咁样我好担心噶、
1: 哦。你唔好对我咁好啦，我唔中意你对我咁好啊，你知唔知啊？
0: 吓、啊？咩事啊？做咩啊你？
1: 我中意咗第二个啦，不如我哋算啦。
0: 咩话？你讲多次。
1: 我话我已经唔中意你啊，我哋分手啦。
0: 分手？佢几多岁？
1: 廿五。
0: 做咩噶？
1: 做一样我好中意做嘅工作。我知佢大过好多，不过我好中意佢够叻啊！你睇下你啊，我同咗你咁耐，你依然系咁嘅样。你有冇进步过？你一啲上进心都冇。
0: 我
1: 如果我真系要同你一生一世，你表示啲乜嘢我啊？
0: 我奋力追，追到没法追，追到没法分清我是谁。最起码我爱你啊！喂，我改咯，我改啦，好唔好啊？你唔好咁对我啦，我真系好爱你噶。我继续，你唔好咁啦。
1: 喂，男人老狗，你唔好喊啦，等我走啦，拜拜。
0: 喂。

0: 喂，你好，喂咩喂？
1: 我系红红啊。
0: 红红，喂你做乜嘢啊？喂，你唔好喊啦，边个虾你啊？
1: 原来佢玩我噶。
0: 乖啦，唔好喊啦。喂，
1: 阿龙啊，
0: 唔好咁啦，好唔好啊？做咩啊？有咩事慢慢讲咯。喂喂，
1: 佢而家唔要我啦。
0: 乖啦，唔好喊啦。
1: 对唔住啊，对唔住啊。

0: 虽然我赚唔到天上嘅星星，又或者我攞唔到墨尔本的翡翠俾你，但系我真系改咗好多噶啦。我而家打算做生意，我会长进噶啦，翻嚟我身边都好唔好？
1: 我继续做，
2: 你唔关我当初咁样样对你咩？
0: 傻啦，我点会嬲我中意嘅人啊？成日都嚟唔切啦！
2: 我唔要墨尔本嘅翡翠啊！我唔要。

我足足等咗你半年。喺呢半年入面，每当夜阑人静嘅时候，我真係好挂住你。我真係好希望你唔好再离开我啦。

0: 唉，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钻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1: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2: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3: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

0: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一零五九，
1: 爱家一零五九，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0: 幸福
1: 常在身边。
2: 안녕하세요정다입니다지금부터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

0: 尖湾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5: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气与血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中医认为，气血盈则百病而不生，气血亏虚百病皆生。那么，什么是气血？气血对人体有何影响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气有推动、温煦、防御、固摄的作用，能维持脏腑的功能活动，抵御外邪。邪主要起到濡养作用，濡养人体的脏腑、肌肤、毛发等等。那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乏力、疲倦、面色苍白或者萎黄、头发枯槁、脱发、指甲脆薄、胃口不好、失眠等，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气血不足可以是全身的，也可以体现在某一个脏腑功能上。比如有些女性月经过少或闭经，都有可能是气血不足导致的。那正值秋季，我们可以用百合、麦冬、沙参、玉竹等益气润燥的中药材煲汤或煮水喝，口感都比较好，也不会太影响膳食的味道。如果受寒受凉，则可以煮姜枣茶，用生姜、红枣加红糖或冰糖煮茶饮驱寒。姜有温中散寒作用，红枣本身也有补益气血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阴虚内热或痰湿，湿气较重的人群不适合。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这个天气行山最啱啦！
2: 嗱，准备进入林区啦，携带火种、食烟、野炊等等都系唔得噶，一个唔小心仲会被追责刑拘噶。
1: 吓，咁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引发咗森林火灾，咁都有罪啊？
2: 梗系啦，引发森林火灾，无论系有意定系无心，都会被追责。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涉嫌构成放火罪或者失火罪。构成失火罪嘅，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或将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嘅咧，或将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1: 系、哦，我查到啦，如果系故意放火烧毁林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嘅，或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嘅，或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2: 冇错啦，森林防火重在预防，你啲咩打火机啊、仙女棒嗰啲，全部交晒出嚟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到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到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可能是干燥天气下的一次雷击，
3: 可能是随意丢弃的一个未熄灭的烟头，
2: 可能是一次心存侥幸的野外用火，
3: 无数树木努力生长积攒的养分，春去秋来落在地面上面的枯枝落叶，都将成为火焰最好的助燃剂。
2: 鲜活的花草亦都无法抵挡灼热的侵袭，逐渐在火焰中燃烧殆尽。
3: 浓烟在丛林中弥漫，不单止会使身处其中的动物失去方向，而且还容易吸入过多有害气体。
2: 每一次森林火灾，人类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够扑灭，而森林火灾中带来的水土流失、空气污染、生态失衡，需要至少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
3: 保护地球之肺，关注森林防火，如遇森林火情，请马上拨打电话12119-110-119报警。
4: 张总，机票订好了。
5: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6: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5: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6: 爱家1059。

0: 唉，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1: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2: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3: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成。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四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食。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哇，真系啊，年纪大爬阵山啫，估唔到攰成咁。哎，咪啦咪啦，整支烟醒醒神先。
6: 喂喂喂，你搞乜啊？林区勿用火啊，快啲收埋支烟佢。
5: 系、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噶嘛。哎，我都系唔食啦。
7: 哇哦，出嚟露营梗系要烧烤先至正噶嘛，仲嗱嗱声攞个炉出嚟。
8: 喂喂喂，你搞咩啊？山林入面系唔可以用明火烧烤噶，快啲熄咗啲火佢。
7: 啊，系、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咪啦，我都系唔烧啦。
8: 冇错啦，人人都系护林员。
9: 森林防火常年揸，保护森林靠大家。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哥，呢位是我朋友嘉哥，你好你好。
1: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得好嗨噶。嗱，你哋慢慢玩啊。
0: 咦，呢样嘢我见过喎，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2: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唉，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1: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2: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3: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

0: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0: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2: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0: 呢一刻，
3: 呢一刻，
0: 你需要我哋，
2: 你需要我哋。
1: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五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

0: 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K 食

0: 光色厂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色，看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看得见。
0: 真的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严控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家园。
3: 进入林区勿用火，违反规定吃苦果。
1: 冬春风大草又枯，森林防火别马虎。
3: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
1: 入山请勿带火种，森林防火记心中。
3: 严格野外火源管理，杜绝人为火灾发生。
1: 齐心协力共建绿色家园，万众一心狠揸森林防火。
3: 发现山火立即拨打12119电话报警。
1: 预防山火，保护森林资源，建设高腰秀美山村。

0: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1: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2: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3: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成。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3: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2: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10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3: 树木采伐无度，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2: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0: 然而有你有我，
2: 有你
0: 地球就有希望。
2: 就有希望。
0: 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2: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0: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2: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0: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2: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0: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2: 你我参与共同行。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住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日，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3: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3: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3: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0: 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3: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4: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5: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6: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7: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慢病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部分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8: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

0: 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一到九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黎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6: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5: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6: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
1: 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

0: 质疑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0: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4: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3: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5: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3: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虔诚报道。
6: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7: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6: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8: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5杆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2: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0: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1: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2: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 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

0: 的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3: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2: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3: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3: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

0: 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点，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著名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马上为你升。

0: 周瑜要杀黄盖，金陵出嚟求情，又被周瑜叫人乱棍打出去，哇，不得了咯，所有的将官力力立立跪低晒，恳求周瑜话：都督啊，黄盖是有罪该杀，但是而家杀咗佢，对军队是不吉利噶。不如暂时记落佢嘅罪过，等到将来击破曹军之后，再嚟杀佢都未迟啊！初时周瑜啊，仲系怒气未息啊，嗰班将官啊苦苦哀求。收尾周瑜先至话啦：好啦，黄盖你个老匹夫，今日如果唔系睇在各位将官嘅面子，就非杀咗你不可。而家暂时放过你先，刀斧手有，将佢重打100军棍。哇，得了嘅，打100军棍啊，唔系又系死。众位将官啊，又为黄盖求情，请求免打。周瑜一发火，连面前嗰张公案都砰砰咁推冧咗，喝啲将官行开，命令立即行刑。啲刀斧手冇办法啦，唯有就剥咗黄盖衣服，揿喺地嚟打起啦。1棍、2棍、3棍就打到50棍，嗰班将官又是嚟苦苦哀求，唔好再打落去啦。周瑜啪声跳起身，指住黄盖咁闹佢话：等你仲敢睇小我啊！而家姑且记低你50棍先，以后如果你仲敢得罪我，就两罪俱罚。周瑜硬硬声冇停口咁闹啊，行咗入去。周瑜一行转边，大家就即刻扶起黄盖。哎呀，惨咯，打到黄盖皮开肉绽，鲜血点流，咁即刻扶佢返去自己嘅营寨啦。黄盖呀，痛到佢晕咗好几次不省人事呀。周嚟慰问佢个人见到打到佢咁惨，冇一个唔流眼泪嘅。露宿亦都去探望个黄盖，去完呢顺便行去孔明住嗰隻小船树坐下。露宿就对孔明话啦：先头公瑾发火痛打黄盖，我哋都系佢嘅部下，就话唔敢触犯佢嘅尊严，苦苦去劝谏佢啫。先生你系个人客，为咩事袖手旁观，粒声唔出啊？只敬你呃我吓、啊！我自从同你嚟到呢处之后，未曾有过一件事呃你嘅。点解你会咁讲啊？子敬，唔通你都唔知道公瑾今日毒打黄公福，不过系佢嘅计策嚟咩？佢哋一个愿打，一个就愿挨。你叫我劝佢咩嘢呢？啊，系呀、啊，系呀、啊，老叔而家先至恍然大悟啊！孔明跟住又话啦。唔用苦肉计，点能够瞒得过曹操噶？公瑾而家实系要黄公福去诈降，就借啲耳当众毒打佢一餐。蔡宗、蔡和佢哋一定会偷偷地将呢件事报告俾曹操知嘅。咁第日黄公福去到曹操处啦，曹操就会信啦嘛。冇错，冇错啊！不过子敬啊，你见到公瑾嘅时候，切勿话我睇穿呢件事噃，你就话我亦都埋怨都督就系啦吓。倾咗轮计，老叔就告辞翻去。老叔去到中军帐，见到周瑜就问佢话：都督，你今日为咩事咁嬲，要痛打黄公福啊？大家系咪喺度怨我呢？咁啊，好多人个心都好不安啊！孔明点话？哦，佢都怨都督你啊，话乜咁薄情噶咁啊？呢次就瞒过孔明啦。都督，你咁讲系咩意思呢？今日我痛打黄盖系我嘅计策嚟，我想叫佢去诈降，先不先要用苦肉计嚟瞒过曹操，然后就用火攻佢， 咁就可以取胜啦。哦，老叔个心谂啊，孔明真叻啊！老叔啊，到底系个忠厚人，佢深知就算啦，呢趟啊冇穿煲。而家讲翻黄盖，佢喺自己嘅帐篷里边啊瞓响树，各位将官都嚟慰问佢啦。黄盖见到大家，佢一句说话都冇讲，只系不屑咁唞大气就系啦。有个参谋叫做冚泽，佢系嚟探问黄盖。呢个冚泽啊，别字德润，回溪山阴人，屋企啊好贫穷嘅，但系为人好学。佢系做过故宫，因为穷啦，冇钱买唔起书，就问人哋借书嚟睇。哈哈，佢睇一次啫，就记得晒噶啦，咁好记性嘅。佢个口才又十分好，而且反应极快，年轻嘅时候呢就非常之有胆识噶啦。孙权就揾咗佢嚟做参谋，平日呢佢同黄盖嘅交情系最好嘅。冚泽嚟到咗，黄盖就请佢嚟到床边，叫左右啲人行开。冚泽话啦：，唉，将军你受委屈咯。
1: 哦，有劳先生，哎。唉，有劳先生挂念啊。唉，将军啊，你莫非同都督有仇系吗？啊，冇仇啊。
0: 既然冇仇，将军今日挨打，莫非系苦肉计？
1: 嘘，先生你点知呢？
0: 我睇公瑾嘅举动，已经估到八九分咯。
1: 唉，我身受吴侯三代嘅大恩，冇乜嘢报答佢，所以先至谂出呢一条计嚟去击败曹操。我自己虽然受啲苦楚，亦毫无怨恨。我睇匀全军咁多人，冇一个可以做我嘅心腹嘅，唯独是先生你，一向系个忠义之人，所以我先至披肝沥胆讲晒你听。
0: 将军，你之所以要讲我听，莫非要我去献诈降书系吗？
1: 冇错。我就是咁嘅意思，唔知先生你肯唔肯去呢？
0: 大丈夫处世，如果唔能够建功立业，岂唔系同草木一样死咗就死咗咯？有咩嘢意义啊？将军，你既然肯舍身报国，我冚泽就算一死，又有乜所谓呢？黄盖一听，立即喺床碌落地，跪喺树叩个头俾冚泽。冚泽连忙还礼，就扶翻黄盖上床。佢话：事不宜迟，话去就去，请将军快啲写信啦。
1: 信已经写好啦。
0: 黄盖喺枕头底攞出封信嚟交俾冚泽。冚泽接过信嚟，就告辞走啦。当晚。天气好冷，满天星斗。冚泽啊，扮成一个渔翁咁，罩一只船仔，一直罩去北岸。到咗三更时分，就嚟到曹军水寨。曹军嘅秦刚军士发现到佢，就将佢捉起嚟，盘问咗几句，就即刻去报告曹操。哈哈，虽然系半夜三更啊，但系曹操都马上起身，亲自过问呢件事噃。曹操问。
1: 是不是奸细啊？
0: 军士回答话：是个渔翁咁样，佢话自己是东吴嘅参谋冚泽，有机密事情嚟求见丞相。
1: 好，带佢入嚟。
0: 咁个军士呢就去带冚泽入嚟中军帐见曹操。当时中军帐内灯烛辉煌，曹操喺张书台旁边端端正正坐响树。 曹操一见将陷阱带到入嚟，就问：
1: 你系边个啊？
0: 我系东吴参谋，姓陷名泽，字德润。
1: 你既然系东吴参谋，嚟我呢处有咩事？
0: 哼哼，人人话曹丞相求贤若渴，十分爱才。而家听你咁样一问，都同传说极不相同嘅。唉，王公福啊，王公福，你又谂错晒啦。
1: 吓、老夫同东吴就要喺日内交战，你偷偷地摸嚟我呢处，我点能够唔问清楚？究竟有咩事？
0: 丞相，王公福系东吴三代嘅老将，前两日被周瑜

当住众将官面前无端端毒打一场，个心愤恨到极。为咗要报仇，因此同我商量要嚟投降成相。我同公福乃系多年好友，情同骨肉，所以帮佢送信嚟。唔知丞相肯唔肯收留呢？封信喺边处嚟啊？信喺呢处。陷宅解开衣服，攞出封信呈上去俾曹操。曹操拆开信，喺灯下仔细咁睇。封信大意系咁嘅：我王盖身受孙氏三代嘅厚恩，本来唔应该背叛嘅。不过以今日嘅形势而论，要指望江东六郡嘅兵力嚟对抗丞相百万大军，众寡悬殊，难以抵敌。呢层系人所共建，东吴嘅文官武将，无论聪明嘅、蠢笨嘅，大家都好明白。唯独周瑜小子，心胸狭隘，浅薄愚蠢，自以为有本事，妄想用鸡蛋嚟碰石头，更兼佢作威作福，想罚不公。我本来是东吴的老臣子，竟然无端端被他侮辱毒打，我愤恨到极。素养丞相待人谦虚诚恳，我愿率领部下兵卒归降，立功雪耻，同时粮草物资等等一起同船带来。我所讲的句句出自真心，请丞相千万不要怀疑，千万不要怀疑。曹操在书台处翻翻覆覆地将王盖这封信看了十几次，忽然间啪地一拍中台，瞪大双眼，发起火来喝陷宅话：王盖用苦肉计，叫你来送炸行信，找机会来谋我是吗？你真大胆，竟然敢来戏弄我，人来将他推出去斩。是，嘘一声，一班刀斧手冲上嚟，捉住陷宅就要推佢出去。陷宅啊，面不改色，仰面朝天，放声大笑吧。曹操听见佢笑，就喝啲人拉陷宅翻转头闹佢话：我已经识穿你嘅诡计，你有乜嘢咁好笑啊？我唔系笑你啊。我是笑王公福有眼无珠，唔识睇人咋。乜嘢叫做唔识睇人？你要杀就杀，何必多问呢？我自细就熟读兵书，深知奸伪之道。你呢条鬼仔去呃人哋就得，点呃得到我啊？系咩？咁请丞相你讲下呢封信里面有边点讲得唔啱，有边点系奸计。好，等我将你哋嘅破绽讲出嚟，等你死而无怨至得。你听住，你既然话系真心投降，点解唔约定时间啊？点解唔约定时间？点解？点解？你仲有乜嘢说话好讲啊？难为你唔怕丑啊，仲敢夸口话熟读兵书添。你趁早收兵返去吧啦，如果打起上嚟，实比周瑜将你生擒活捉咗去。正一系不学无术之辈，我真系冤枉咯，就咁样屈死喺你嘅手上啊。点解话我系不学无术？你不识机谋，不明道理，咁仲唔系不学无术？吓、啊！你讲你讲，你即管讲下我有边点唔啱？你对待好人全无礼貌，我又何必多讲呢？死唔系死咯。你如果讲得有道理，我自然会佩服你。你唔通冇听讲过咩？背主作舌，
不可定期。

嚟，控埋曹操耳仔边啊，细细声咁讲咗几句说话。曹操就话啦：攞封信我睇下。嗰个人呢就揞出一封密信嚟呈俾曹操。曹操睇完，面上露出高兴嘅神色。陷宅喺旁边睇到实，个心就谂啦：实系蔡宗蔡和嚟报告黄盖受刑嘅消息，曹操呢咁就信晒我嚟投降系真噶啦，所以佢就欢喜啦，又得你欢喜啊！咁啊，散席之后，曹操就对陷宅话啦：而家要劳烦先生你再翻去江东一趟，同黄公福约定好，然后送消息过嚟俾我，我就派兵去接应啦。丞相啊，我已经离开咗江东，唔能够再翻去啦。希望丞相另行派个机密嘅人去啦。如果另外派人去，又怕会泄漏咗秘密噃。陷宅啊，再三推辞。曹操仲系话要佢去至啱，咁啊讲咗好耐，陷宅就话啦：好啦，如果一定要我翻去嘅话，咁我就唔好喺度耽搁咁耐，而家就要起行啦。曹操叫人攞啲金银出嚟要送俾陷宅，陷宅就唔肯收，辞别咗曹操，出咗营寨，仍然坐翻嗰只小船啊，赶翻去江东。一翻到去，陷宅马上去揾黄盖，将见曹操嘅经过详详细细咁讲翻俾黄盖听。黄盖啊，非常感动啊！佢话：如果唔系你咁机警会讲说话，唉，我真系白白挨一场打咯。你休息一下，我而家去金陵嘅营寨处睇下蔡宗蔡和嘅情形先。哦，好，咁好极啦。于是陷宅又去金陵嘅营寨啦。一见到金陵，陷宅就话：金将军，你昨日为咗救黄公福，俾周公瑾侮辱一番，我真系好瞪你唔抵啊！金陵笑下，冇讲咩嘢，正喺度讲紧嘅时候，蔡和、蔡宗入到嚟啦。陷宅打咗个眼色俾金陵，嘿嘿，金陵会意啦，佢就话：嘿，周公瑾一味以为自己好有本事，完全都唔将我哋放喺眼内，我呢次俾佢咁样侮辱法，真系冇面见人啊！咦，又似你，咦，又似你，气死我啊！金陵嬲到咬牙切齿，砰砰声咁猛咁拍台。陷宅就伏埋金陵耳仔边，架架依同佢讲几句密计。金陵就耷低个头唔出声，只系唉声咁长叹咗几声。蔡和、蔡宗见到金陵同陷宅都有反叛江东嘅意思噃，就用啲说话嚟挑引佢哋啦。金将军为咩事咁嬲啊？陷先生又有咩事咁唔高兴呢？陷宅话：我哋肚里头嗰啲苦处，你哋点知道噶？蔡和话啦：系唔系想背叛东吴，投奔曹操啊？吓！陷宅当堂面青，金陵撑声拔出把剑出嚟话：我哋嘅事已经俾你哋睇穿咗，唔杀咗你哋嚟灭口唔得。讲完，举起把剑就要斩过去。蔡和、蔡宗又慌忙话：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两位唔使担心，我哋亦都将啲秘密讲你哋知啦。金陵话：咁就快啲讲。蔡和话啦：我哋两个啊，系曹公派嚟诈降嘅咋。两位如果有心归顺曹公，我嚟同你哋介绍啊。你讲嘅系唔系真噶？我哋点敢呃将军你啊？啊，如果系咁，真系天赐奇变啦！黄公福同金将军你哋俾周瑜侮辱嘅事，我哋已经报告咗俾丞相知道噶啦。陷宅就话啦：

0: 我已经为王公福送咗信去俾丞相，而家特意嚟揾兄霸约埋佢一齐投降啫嘛。金陵话啦：大丈夫既然遇到个英明主公，你应系诚心去投奔佢嘅。四个人啊，咁就啱晒巧啦，就攞酒嚟饮，一齐倾心事。蔡和、蔡宗呢，当堂啊写咗封信，密报曹操话金陵已经情愿同我哋一齐做内应啦。咁陷泽呢，就另外写咗封信，派人秘密咁送去俾曹操。封信话：王盖好想嚟，只未有机会。以后但凡见到江南有船嚟，船头上面插住青牙旗嘅，就系王盖嚟啦。咁而家讲下曹操啊，佢连气收到两封密信，个心咧总系有啲十五十六，总系有啲怀疑，就召集一班谋士嚟商量啦。曹操话：金陵因为受咗周瑜嘅侮辱，表示愿意做我嘅内应。王盖因为挨打，就叫陷泽送信嚟话要投降。呢两件事都唔能够信得咁实噶。如果我哋有个人能够去周瑜嗰度探听个真实消息就好啦。蒋干嚟企起身嚟话啦：丞相，前次我过江去东吴，件事情冇做好，唔成功，真系十分惭愧。呢次我愿意盘住唔要呢条命，都再去一趟，务必攞到个确实消息翻嚟报告丞相。你再去一趟系嘛？咁都好，不过一定要多加小心。曹操好欢喜，同意啦，马上就命令蒋干坐船去。蒋干于是又是坐住嗰只小船，咁啊，一直去到江南水寨，叫军士入去通船啦。周瑜一听见话蒋干又到啊，好欢喜啊！佢话：我嘅成功啊，就喺呢个人嘅身上啊！跟住周瑜就嘱咐老叔去找庞士元，叫他如此如此。咁庞士元是哪个呢？就是庞统啊。他又为了避乱走了来江东住。老叔曾经推荐他去见周瑜，因为其他的原因就还未见到。前那排周瑜派老叔去问过庞统，请教他破曹的办法。庞统对老叔说，想要击破曹兵呢，必须用火攻。但是啊，在咁阔嘅江面上，一隻船着咗火，其余嘅船啊即刻就四围咁散开，烧佢哋唔到㗎啦。除非呢就派个人去曹操处献一条连环计，使到曹操听佢话，将啲船啊钉埋一齐嘅，然后火攻先至能够成功嘅咁。老叔就将庞统的意见讲俾周瑜知，周瑜非常同意，当时就话啦：如果要用呢条计呢，非庞统不可嘅。但系点先能够派到庞统去曹操处献计，而又唔引起曹操怀疑呢？周瑜一直都未谂到好办法。事关曹操此人啊，好奸猾噶嘛，想呃到佢啊，唔系咁容易噶。而家周瑜一听见话蒋干又嚟啦，哎呀啱晒，所以就叫老叔去找庞统，叫佢如此这般咁样用计。老叔走咗之后，周瑜就叫人去请蒋干入嚟中军帐见面。蒋干呢，佢到咗之后以为又系上次咁啦，通报之后呢，周瑜会带齐人出嚟迎接佢嘅，哈哈，点知等咗好耐都仲唔见周瑜出嚟。佢心中有鬼㗎嘛，驚啦，就吩咐将隻小船啊搵搭僻静嘅岸边弯好，自己行入去寨里头见周瑜。行到半路就撞见周瑜派嚟请佢个人，咪跟住入去中军帐。蒋干呢见到周瑜仲懒咁亲热，嗌一声贤弟咁。点知周瑜板你块面，哼，咩嘢贤弟呀乜咁又唔认啦？子翼，你认真对唔住我 哎呀呀呀呀！我同你系多年嘅好弟兄，特意嚟探你倾下心事，为咩嘢话我对唔住你啊？我同你讲明在先，你想嚟碎我投降，除非系海枯石烂。子翼，上次你嚟，我念在往日交情，请你痛饮一醉，仲留你同床瞓添。点知你将我封私信偷咗去，不辞而别，翻去报告曹操，杀咗蔡瑁、张允，搞到我嘅计划唔能够成功。今日你无缘无故又嚟我处，必定系不怀好意嘅。人嚟，有，将佢推出去斩！
1: 贤弟啊，贤弟啊，请你念在往日同窗
0: 这般咁讲咗几句。徐庶立刻眉开眼笑，欢喜晒，好多得庞统。咁庞统同徐庶告别之后啊，就落船翻去江东。徐庶啊，佢当晚就使自己嘅亲信人员走去各个营寨，静静咁散布谣言。第一，营寨里头就三三两两交头接耳啊，讲到冚冚声啦噃，讲咩呢？啲侦探人员探清楚。就去报告曹操啦，话军队里头有消息，话西凉州韩遂同马腾作反，要进攻许都啊！咁曹操好惊啊，即刻召集所有嘅谋士嚟商量办法。曹操话：我带兵南征，最担心嘅就系韩遂同马腾啦。而家喺军队里边传嚟传去嘅谣言，虽然仲未知真假。但是不可不防啊！徐庶即刻就建议话啦：我得到丞相录用咗咁耐，都未曾有半点功劳嚟报答丞相嘅恩德。我想请丞相拨三千人马，派我立即赶去散关把守隘口。如果有咩紧急军情，到时我再嚟报告丞相。好极啦！如果得原籍你去，我就唔使忧心啦。喺散关亦有军队喺处㗎喇，先生去到就由你指挥，我而家再拨三千马步军俾你，由庄霸做先锋，立刻出发啦。遵命。徐庶辞别咗曹操同埋庄霸，带兵起行啦。呢一个就係庞统救徐庶嘅妙计啦，仲有诗为证嘛。曹操征南日日忧，马腾韩遂起戈矛，风错一语教徐庶，正似游鱼脱钓钩。咁曹操自从派咗徐庶去把守散关，防御西凉人马之后，个心就稍为安定翻。呢一日啊，就系建安十三年，即系公元208年11月15日。曹操首先骑马去巡视袁光的汉寨，然后去视察水寨。曹操坐的是一只大船，船上面竖起一面碎旗，两边两边排列住水寨。在大船上部署了1000名弓箭手，曹操高高在上地坐在树。当日天色晴朗，江面上一啲风浪都冇，曹操个心啊好高兴，佢吩咐喺大船上边摆起酒席，奏起音乐，要大会文官武将。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一轮圆月喺东山升起，银光皎洁啊，照得浩荡长江，好似铺住一条雪白嘅绸缎。几百名侍从人员个个都着住锦绣衣裳，手上啊揸住长戈画戟喺度护卫，文武官员都按照职位次序坐落。曹操环顾四周围，只见南屏山景色如画，东边系柴桑，西边系夏口，南边系范山，北边系乌林。咁四围一望啊，非常宽阔开朗。个心啊，真系有讲唔出咁高兴，就十分得意咁对大家讲：我自从起义兵以嚟， 为国家除凶去害，消灭叛

0: 誓愿扫清四海，削平天下。到而家就系剩翻江南仲未收复。今日我有百万雄师，更兼得到各位努力，仲使怕唔成功咩？等到收复江南之后，天下无事，就同各位共享富贵，欢庆太平啊！哦，全体官员一齐企起身，向曹操祝贺啊，祝愿早就海哥，我哋终身都系托赖丞相嘅福荫啊！曹操好欢喜啦，就叫大家饮酒，一直饮到半夜啊！曹操啊，饮到醉醺醺，佢指住长江南岸话：周瑜老叔啊，哈哈，你哋可谓不识天时啊！你哋已经有人投降过嚟我呢处，是你哋嘅心腹大患，你哋仲糊糊涂涂唔知道，哈哈，真系天意都要我成功噶。孙柔即刻话啦：丞相啊，呢啲事唔好讲啊，万一泄露咗出去唔得掂噶。在座各位同埋喺呢处侍候嘅人都系我嘅心腹，讲咗又有咩所谓呢？曹操又指住下口嗰边话啦：刘备啊，诸葛亮，你哋好似矮仔咁嘅力就想推冧泰山，点解蠢得咁教官啊？各位，我今年54岁啦，如果呢次平定咗江南，我就可以了咗一件心愿。当初我同乔公是好朋友，他有两个女，是天下少有的美人。后来想不到被孙策和周瑜一人一个娶了去。我现在在漳水新新起了一座铜雀台，这次得了江南，我一定要娶二乔回来，安置他们在铜雀台住，使我的晚年快乐一下，那我就如愿足矣咯。曹操正在这里有讲有笑，心满意足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些乌鸦叫着向南边飞了过去。曹操就问了：乌鸦为什么夜晚会叫的呢？左右的人就回答他说：丞相啊，啲乌鸦见到个月咁光猛，以为是天光啦，所以离开棵树叫啫嘛。
1: 哦，乜咁啊？
0: 当其时啊，曹操已经好醉了，佢揸起支索，就是长矛啊，企喺船头，又攞起一杯酒，垫喺条江树，跟住满满咁连饮三杯。他打横揸住支索对住嗰班官员话：
1: 我揸住你一支索，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都算不负大丈夫之志啊！而家对住满江景色，我的心情极之慷慨，我要作一首歌，你们一起来和他。
0: 于是曹操就即兴作了一首歌。各位，曹操不只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他还是一个文学家。他现在作这首歌是非常出名的，好在不是点唱，我读给各位听一下。呢首歌是这样的：
1: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已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

0: 唯有杜康。清
1: 广东省乡镇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实施办法，传达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随后会议围绕坚持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在更高水平上推进高要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协商议政，听取区政府相关工作情况通报和区政协常委会调研组专题调研成果汇报。会上，政协常委、委员和民主党派代表围绕这次专题协商议政主题，与有关职能部门展开了深入而充分的交流。区政府领导对本次专题协商议政会议取得的成效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职能部门跟踪落实委员的意见建议提出了相应要求。会议强调，一要提高政治站位，严明换届纪律；二要立足政协职能，持续建言资政；三要精心筹备组织，确保换届会议圆满成功；四要做好承前启后工作衔接，推动政协事业接续发展。会议研究了区政协13届委员会相关事项，审议了相关事项以及关于召开区政协13届一次会议的方案，听取了区政协13届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10月12号，2026香港至北京拉力赛正式鸣笛启程，首次以贯穿西南、西北的双线赛道，开启为期13天、总里程4500公里的超长征程。10月13号，来自各地的参赛车手齐聚首发站肇庆，在山水相拥的赛道上展开速度与耐力的较量。
4: 当天，参赛车辆从黄金沟度假山庄起点依次驶出，沿赛段向水南收费站 S14 善站高速入口终点疾驰。赛段串联山林生态、城乡风貌与高速交通节点，既考验车手的驾驶技术和临场判断，也充分展示了肇庆优美的自然风光和蓬勃的城市活力。值得关注的是，赛段还途经高腰水南镇，该赛段沿线生态资源优越，山峦叠翠，林木葱郁，田园风光与乡村新貌交相辉映，空气清新，环境宜人。赛车穿行其间，不仅能展现拉力赛的速度与激情，也能让参赛者和观众近距离感受水南镇山清水秀、生态宜居的独特魅力。通过赛事镜头和各方体验，进一步展示了水南镇优美的自然环境、绿美生态和乡村振兴成果，有助于擦亮高腰生态名片，推动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赛事过程中，车手们先后途经水南镇对口村委会、社坑村委会、水南村委会，最终抵达水南收费站 S14 善站高速入口。他们用速度丈量高腰的活力与魅力，为沿线群众献上一场精彩的汽车运动盛宴。
5: The stage you have is very, very nice, very special. I think you have the makings of a special stage for an FIA sanctioned event, because your villages can be sectioned off, a lot of spectators, and you can have very well prepared cars going through this without obstructing traffic. The scenery is beautiful along the way.It's got a lot of tight corners, the roads are in very good condition, so it is a proper world championship style rally track.
4: 据悉，香港北京拉力赛是一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经典汽车赛事。此次肇庆站活动途径我区，有助于宣传高腰丰富的文旅资源和极具活力的城市形象，推动体育加旅游进一步融合发展，为我区体育赛事举办增添精彩的一笔。
6: Today, we're headed out on the first, special stage, and the scenery was fantastic. Lots of twists, lots of turns. Lovely going through the villages. So to come through farms and see the scenery on a beautiful day in China, fantastic. And this rally this year is a two-week rally.So we're actually going to some lovely, picturesque beauty spots of China on our

0: our destination to Beijing. So absolutely, look forward to it.
1: 当前时节更替，昼夜温差起伏较大，人体呼吸道抵抗力容易下降，流感也随之进入高发期。医生提醒广大群众，换季时期要做好日常防护，科学预防流感。
2: 记者走访高邀区中医院门诊部，看到不少市民因发烧、咳嗽等不适症状前来就诊。据门诊医生介绍，近期医院呼吸道疾病接诊病人数量有上升趋势，患者多出现发热、咽痛、咳嗽、肌肉酸痛、乏力等流感相关症状。流感传染性较强，主要通过飞沫以及密切接触传播。老人、儿童和免疫力较弱的上班族都属于易感人群。
3: 现在准备进入流感的高发期，流感我们提下以下建议：首先要接种疫苗，特别是针对那些有小孩、老人家、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患者，要接种，及时接种疫苗。第二个，勤通风、勤洗手，要打喷嚏、咳嗽的时候用纸巾、手帕捂住口鼻，适当运动，均衡饮食，增加我们的免疫力。
2: 医生提醒，一旦出现比较严重的流感相关症状，切勿盲目自行服药，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换季防病重在预防，广大市民要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做好健康管理，有效抵御流感侵袭。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4: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5: 男共女的诗。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气与血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中医认为气血盈则百病而不生，气血亏虚百病皆生。那么什么是气血？气血对人体有何影响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气有推动、温煦、防御、固摄的作用，能维持脏腑的功能活动，抵御外邪。邪主要起到濡养作用，濡养人体的脏腑、肌肤、毛发等等。那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乏力、疲倦、面色苍白或者萎黄、头发枯槁、脱发、指甲脆薄、胃口不好、失眠等，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气血不足可以是全身的，也可以体现在某一个脏腑功能上。比如有些女性月经过少或闭经，都有可能是气血不足导致的。那正值秋季，我们可以用百合、麦冬、沙参、玉竹等益气润燥的中药材煲汤或煮水喝，口感都比较好，也不会太影响膳食的味道。如果受寒受凉，则可以煮姜枣茶，用生姜、红枣加红糖或冰糖煮茶饮驱寒。姜有温中散寒作用，红枣本身也有补益气血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阴虚内热或痰湿，湿气较重的人群不适合。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7: 真系好难饮啊！
8: 喂，妈达，你喺度饮紧咩啊？
7: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8: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7: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8: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8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7: 收到晒啊！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8: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9: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

0: 乃近日警方端掉了一个诈骗团伙，这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的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和保健品，不少老人家因此上当。不说你都不信吧，一些老人家在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还亲过自己的仔女，所以无论怎样都不肯报案吧。
1: 或者正是因为你的疏忽，才让骗子有了可乘之机。抽点时间陪下他们，让更好的亲情养老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的防护网。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3: All eyes on you.
4: All eyes on me.
3: All eyes on you.
5: 高温似火的气氛

0: 仙女。
1: 你有限公司拥有超过十届广交会参展经验，本届企业将亮相广交会第一期，目前展位搭建、展品调试已全部筹备就绪，并提前定向邀约日韩、中东、欧洲等重点客户，预留充足产能，保障订单交付。跟过往不同，企业此次参展策略实现升级，从过去单品展示转向为海外客户提供整套阻尼解决方案，精准匹配市场需求。企业将重点推出分体式阻尼模块化合液，依托自主阻尼核心技术，破解传统液压阻尼产品漏油、维护难、安装慢等行业痛点，产品已通过美标认证。凭借过硬产品竞争力，红枫制阳已经在历届广交会上成功开拓了不少新客户。
2: 展会之前，我们是已经敲定了有300多万个阻尼器，海外订单正在排产。主销的话是有日韩、中东、欧洲的一些国家。这一笔订单的话，是我们参加了今年我们4月份的一个广交会，拿下的一个客户。这个也是对我们参加今年10月份的广交会是信心满满的。
1: 另一家专攻日化消费品的企业，广东宁珠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则将参加广交会第二期，这是企业连续第4年登上广交会舞台。作为出口占比达80%的外贸企业，广东宁珠时代产品远销日韩、俄罗斯、欧美等地，多年来依托广交会广泛对接海外客商，精准把握不同区域消费需求，外贸收获丰硕，在上一届广交会就成功开拓拉丁美洲的新客户。当前广东宁珠时代正加快转型，由以 OEM 代工为主，向 ODM 自主研发、自有品牌运营方向迈进，打造了可力杰、优佐夫等4个自有品牌。本次参展，广东宁珠时代将扩充产品矩阵，带来洗衣片、衣物柔顺剂、留香液等多款新品。
3: 我手上的这一款是广东宁珠时代在今年年初新推出的产品，它是洗衣片。那它对于传统的宁珠来讲呢，是具有便于运输携带的特点的。那在今年的广交会上，广东宁珠时代的话也会重点的去推广这一类产品。
1: 在国庆长假期间，企业携自营品牌可力杰亮相贵州村超2026第三届国际足球赛，还通过与高腰成俊足球队合作，推出运动板块的联名产品。随着赛事活动受到央视及境外媒体关注，广东宁珠时代在广交会开幕前也有效提升了国际曝光度。
4: 目前已经在邀客，就邀请一些客户过来，目前特别是南美这边，今天有巴西啊，相关的这些国家，特别是我们会经过穿敲的一些现场视频，来去跟他打开一个沟通的话题，然后也为了我们后续就明年巴西这边的一些展会，对，来去跟大家衔接一下。
1: 随着第140届广交会大幕开启，高腰企业将持续亮出创新成果，不断扩大海外朋友圈，为高腰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注入强劲动能。
5: 10月13号，区政协召开12届第22次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坚持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在更高水平上推进高腰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专题协商议政，研究审议区政协换届有关事项。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张成，区政协班子成员、区政协常务委员出席会议，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人选欧兴列席会议。
6: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严肃换届纪律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共中央纪委机关、中共中央

0: 央组织部、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和省纪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省监察委员会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若干措施。广东省乡镇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实施办法，传达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随后，会议围绕坚持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在更高水平上推进高要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协商议政，听取区政府相关工作情况通报和区政协常委会调研组专题调研成果汇报。会上，政协常委、委员和民主党派代表围绕这次专题协商议政主题，与有关职能部门展开了深入而充分的交流。区政府领导对本次专题协商议政会议取得的成效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职能部门跟踪落实委员的意见建议提出了相应要求。会议强调，一要提高政治站位，严明换届纪律；二要立足政协职能，持续建言资政；三要精心筹备组织，确保换届会议圆满成功；四要做好承前启后工作衔接，推动政协事业接续发展。会议研究了区政协13届委员会相关事项，审议了相关事项以及关于召开区政协13届一次会议的方案，听取了区政协13届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10月12号，2026香港至北京拉力赛正式鸣笛启程，首次以贯穿西南、西北的双线赛道，开启为期13天、总里程4500公里的超长征程。10月13号，来自各地的参赛车手齐聚首发站肇庆，在山水相拥的赛道上展开速度与耐力的较量。
3: 当天，参赛车辆从黄金沟度假山庄起点依次驶出，沿赛段向水南收费站 S14 善站高速入口终点疾驰。赛段串联山林生态、城乡风貌与高速交通节点，既考验车手的驾驶技术和临场判断，也充分展示了肇庆优美的自然风光和蓬勃的城市活力。值得关注的是，赛段还途经高腰水南镇，该赛段沿线生态资源优越，山峦叠翠，林木葱郁，田园风光与乡村新貌交相辉映，空气清新，环境宜人。赛车穿行其间，不仅能展现拉力赛的速度与激情，也能让参赛者和观众近距离感受水南镇山清水秀、生态宜居的独特魅力。通过赛事镜头和各方体验，进一步展示了水南镇优美的自然环境、绿美生态和乡村振兴成果，有助于擦亮高腰生态名片，推动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赛事过程中，车手们先后途经水南镇对口村委会、社坑村委会、水南村委会，最终抵达水南收费站 S14 善站高速入口。他们用速度丈量高腰的活力与魅力，为沿线群众献上一场精彩的汽车运动盛宴。
4: The stage you have is very, very nice, very special. I think you have the makings of a special stage for an FIA sanctioned event, because your villages can be sectioned off, a lot of spectators, and you can have very well prepared cars going through this without obstructing traffic.The scenery is beautiful along the way. It's got a lot of tight corners. The roads are in very good condition. So it is a proper world championship style rally track.
3: 据悉，香港北京拉力赛是一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经典汽车赛事。此次肇庆站活动途径我区，有助于宣传高腰丰富的文旅资源和极具活力的城市形象，推动体育加旅游进一步融合发展，为我区体育赛事举办增添精彩的一笔。
5: Today, we're headed out on the first, special stage, and the scenery was fantastic. Lots of twists, lots of turns. Lovely going through the villages. So to come through farms and see the scenery on a beautiful day in China, fantastic.

0: And this rally this year is a two-week rally, so we're actually going to some lovely picturesque beauty spots of China on our destination to Beijing. So absolutely, look forward to it.
1: 当前时节更替，昼夜温差起伏较大，人体呼吸道抵抗力容易下降，流感也随之进入高发期。医生提醒广大群众，换季时期要做好日常防护，科学预防流感。
2: 记者走访高邀区中医院门诊部，看到不少市民因发烧、咳嗽等不适症状前来就诊。据门诊医生介绍，近期医院呼吸道疾病接诊病人数量有上升趋势，患者多出现发热、咽痛、咳嗽、肌肉酸痛、乏力等流感相关症状。流感传染性较强，主要通过飞沫以及密切接触传播。老人、儿童和免疫力较弱的上班族都属于易感人群。
3: 现在准备进入流感的高发期，流感我们提出以下建议：首先要接种疫苗，特别是针对那些有小孩、老人家、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患者，要接种，及时接种疫苗。第二个，勤通风、勤洗手，要打喷嚏、咳嗽的时候用纸巾、手帕捂住口鼻，适当运动，均衡饮食，增加我们的免疫力。
2: 医生提醒，一旦出现比较严重的流感相关症状，切勿盲目自行服药，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患季防病重在预防，广大市民要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做好健康管理，有效抵御流感侵袭。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4: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气与血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中医认为气血盈则百病而不生，气血亏虚百病皆生。那么什么是气血？气血对人体有何影响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气有推动、温煦、防御、固摄的作用，能维持脏腑的功能活动，抵御外邪。邪主要起到濡养作用，濡养人体的脏腑、肌肤、毛发等等。那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乏力、疲倦、面色苍白或者萎黄、头发枯槁、脱发、指甲脆薄、胃口不好、失眠等，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气血不足可以是全身的，也可以体现在某一个脏腑功能上。比如有些女性月经过少或闭经，都有可能是气血不足导致的。那正值秋季，我们可以用百合、麦冬、沙参、玉竹等益气润燥的中药材煲汤或煮水喝，口感都比较好，也不会太影响膳食的味道。如果受寒受凉，则可以煮姜枣茶，用生姜、红枣加红糖或冰糖煮茶饮驱寒。姜有温中散寒作用，红枣本身也有补益气血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阴虚内热或痰湿，湿气较重的人群不适合。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8: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9: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8: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10: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11: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1: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0: 待，我希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1: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有相
0: 聚，有分离。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2: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来来。

0: 会会，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0: 新的一日开始了，清晨的街道就是我的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1: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来神运了。
0: 是啊，伯伯，你的太极拳现在越来越耍家了。
1: 哈哈。
2: 咦，乜咁快搞断份计划啊？
3: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锻炼是我释放工作压力的最好选择。
4: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5: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4: 外加1059，
5: 外加1059，
4: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5: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4: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5: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4: 请留低，
5: 因为
4: 这个是你的选择，
5: 因为
4: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c a 食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5: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6: 习近平论造就更多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统筹实施拔尖计划、强基计划、英才计划，注重基础教育阶段早期培养，完善本硕博贯通培养模式，造就更多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习近平2026年4月30日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5: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启幕，展会分三期举办。10月13号，记者走访高腰部分参展企业，了解到企业展品、邀约、产能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各企业将带着新产品、新技术亮相广交会，依托中国第一展对接全球采购商，持续拓展海外市场。
6: 肇庆市鸿丰智阳精密制品有限公司拥有超过10届广交会参展经验，本届企业将亮相广交会第一期，目前展位搭建、展品调试已全部筹备就绪，并提前定向邀约日韩、中东、欧洲等重点客户，预留充足产能，保障订单交付。跟过往不同，企业此次参展策略实现升级，从过去单品展示转向为海外客户提供整套阻尼解决方案，精准匹配市场需求。企业将重点推出分体式阻尼模块化合液，依托自主阻尼核心技术，破解传统液压阻尼产品漏油、维护难、安装慢等行业痛点，产品已通过美标认证。凭借过硬产品竞争力，鸿丰智阳已经在历届广交会上成功开拓了不少新客户。
7: 展会之前，我们是已经敲定了有300多万个阻尼器，海外订单正在排产。主销的话是有日韩、中东、欧洲的一些国家。这一笔订单的话，是我们参加了今年我们4月份的一个广交会，拿下的一个客户。这个也是对我们参加今年10月份的广交会是信心满满的。
6: 另一家专攻日化消费品的企业，广东宁珠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则将参加广交会第二期，这是企业连续第4年登上广交会舞台。作为出口占比达80%的外贸企业，广东宁珠时代产品远销日韩、俄罗斯、欧美等地，多年来依托广交会广泛对接海外客商，精准把握不同区域消费需求，外贸收获丰硕，在上一届广交会就成功开拓拉丁美洲的新客户。当前广东宁珠时代正加快转型，由以 OEM 代工为主向 ODM 自主研发、自有品牌运营方向迈进，打造了可力杰、优佐夫等4个自有品牌， 本次参展，广东凝珠时代将扩充产品矩阵，带来洗衣片、衣物柔顺剂、留香液等多款新品。
7: 我手上的这一款是广东凝珠时代在今年年初新推出的产品，它是洗衣片。那它对于传统的凝珠来讲呢，是具有便于运输携带的特点的。那在今年的广交会上，广东凝珠时代的话也会重点的去推广这一类产品。
6: 在国庆长假期间，企业携自营品牌可力捷亮相贵州村超2026第三届国际足球赛，还通过与高腰成俊足球队合作，推出运动板块的联名产品。随着赛事活动受到央视及境外媒体关注，广东凝珠时代在广交会开幕前也有效提升了国际曝光度。
8: 目前已经在邀客，就邀请一些客户过来。目前特别是南美这边，今天有巴西啊，相关的这些国家，特别是我们会经过村超的一些现场视频来去跟他打开一个沟通的话题，然后也为了我们后续就明年巴西这边的一些展会，对，来去跟大家衔接一下。
6: 随着第140届广交会大幕开启，高腰企业将持续亮出创新成果，不断扩大海外朋友圈，为高腰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注入强劲动能。
5: 10月13号，区政协召开12届第22次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坚持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在更高水平上推进高腰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专题协商议政，研究审议区政协换届有关事项。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张成，区政协班子成员、区政协常务委员出席会议，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人选欧兴列席会议。
9: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严肃换届纪律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共中央纪委机关、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和省纪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省监察委员会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若干措施，广东省乡镇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实施办法，传达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随后，会议围绕坚持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在更高水平上推进高腰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协商。

0: 议政，听取区政府相关工作情况通报和区政协常委会调研组专题调研成果汇报。会上，政协常委、委员和民主党派代表围绕这次专题协商议政主题，与有关职能部门展开了深入而充分的交流。区政府领导对本次专题协商议政会议取得的成效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职能部门跟踪落实委员的意见建议提出了相应要求。会议强调，一要提高政治站位，严明换届纪律；二要立足政协职能，持续建言资政；三要精心筹备组织，确保换届会议圆满成功；四要做好承前启后工作衔接，推动政协事业接续发展。会议研究了区政协13届委员会相关事项，审议了相关事项以及关于召开区政协13届一次会议的方案，听取了区政协13届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10月12号2026香港至北京拉力赛正式鸣笛启程，首次以贯穿西南西北的双线赛道，开启为期13天、总里程4500公里的超长征程。10月13号，来自各地的参赛车手齐聚首发站肇庆，在山水相拥的赛道上展开速度与耐力的较量。
3: 当天，参赛车辆从黄金沟度假山庄起点依次驶出，沿赛段向水南收费站 S14 善站高速入口终点疾驰，赛段串联山林生态、城乡风貌与高速交通节点，既考验车手的驾驶技术和临场判断，也充分展示了肇庆优美的自然风光和蓬勃的城市活力。值得关注的是，赛段还途经高腰水南镇，该赛段沿线生态资源优越，山峦叠翠，林木葱郁，田园风光与乡村新貌交相辉映，空气清新，环境宜人。赛车穿行其间，不仅能展现拉力赛的速度与激情，也能让参赛者和观众近距离感受水南镇山清水秀、生态宜居的独特魅力。通过赛事镜头和各方体验，进一步展示了水南镇优美的自然环境、绿美生态和乡村振兴成果，有助于擦亮高腰生态名片，推动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赛事过程中，车手们先后途经水南镇对口村委会、社坑村委会、水南村委会，最终抵达水南收费站 S14 善站高速入口。他们用速度丈量高腰的活力与魅力，为沿线群众献上一场精彩的汽车运动盛宴。
4: The stage you have is very, very nice, very special. I think you have the makings of a special stage for an FIA sanctioned event because your villages can be sectioned off, a lot of spectators, and you can have very well prepared cars going through this without obstructing traffic. The scenery is beautiful along the way.It's got a lot of tight corners. The roads are in very good condition. So it is a proper world championship style rally track.
3: 据悉，香港北京拉力赛是一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经典汽车赛事。此次肇庆站活动途径我区，有助于宣传高腰丰富的文旅资源和极具活力的城市形象，推动体育加旅游进一步融合发展，为我区体育赛事举办增添精彩的一笔。
5: Today, we're headed out on the first, special stage, and the scenery was fantastic. Lots of twists, lots of turns. Lovely going through the villages. So to come through farms and see the scenery on a beautiful day in China, fantastic. And this rally this year is a two-week rally.So we're actually going to some lovely picturesque beauty spots of China on our destination to Beijing. So absolutely, look forward to it.
2: 当前时节更替，昼夜温差起伏较大，人体呼吸道抵抗力容易下降，流感也随之进入高发期。医生提醒广大群众，换季时期要做好日常防护，科学预防流感。
3: 记者走访高腰区中医院门诊部，看到不少市民因发烧、咳嗽等不适

0: 症状前来就诊。据门诊医生介绍，近期医院呼吸道疾病接诊病人数量有上升趋势，患者多出现发热、咽痛、咳嗽、肌肉酸痛、乏力等流感相关症状。流感传染性较强，主要通过飞沫以及密切接触传播。老人、儿童和免疫力较弱的上班族都属于易感人群。
1: 现在准备进入流感的高发期，流感我们提出以下建议：首先要接种疫苗，特别是针对那些有小孩、老人家、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患者，要接种，及时接种疫苗。第二个，勤通风、勤洗手，打喷嚏、咳嗽的时候用纸巾、手帕捂住口鼻，适当运动，均衡饮食，增加我们的免疫力。
0: 医生提醒。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

0: 更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天。

0: 1000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同条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0: FM 105.9
1: 同你一起
0: 披荆为袍，
1: 斩击为官，为梦想而战。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 星光照夜色，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2: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嚟星夜星情的节目时间，我是 DJ 八达，很多朋友仔都在直播间一起倾偈咯，讲歌啦，讲生活啦，仲有讲一啲你哋想倾嘅话题都可以噶。如果你都想倾嘅话咧，可以入到嚟直播间噶，喺视频号搜索爱家1059就可以揾到我哋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鼾。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1: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0: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1: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0: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1: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0: 要细嚼慢咽，
1: 要改变进餐顺序，
0: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1: 要保证充足睡眠，
0: 要适量运动，
1: 要选择健康零食。
0: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2: 春色
3: 云淡风轻过五天，
2: 夏日
3: 夜合花开香满庭，
2: 秋意

0: 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2: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1: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2: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1: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2: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1: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2: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1: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2: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揾12315。
3: 早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系2026年嘅10月15日，星期四，农历嘅9月初6。首先关注翻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晴到多云，气温介乎23到29度，吹偏东风1到2级，湿度介乎45%到70%之间。目前我区森林火险嘅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预计15到17日受到东南气流嘅影响，我省大部云量会增多，西部嘅部分市县有小雨，西部嘅市县最高气温会有所下降。今次的西江神韵你将听到的有粤剧《张宇主海》，以及由白雪红所演唱的《花前御侠》，敬请欣赏。

0: 景色，
1: 随步于风王幽静，孤独无语啊，何不将此清风凉夜抱于萧管之上呢？正是浮生暂寄梦中梦，世事如梦风雷。

闹占人静，同窗灯暗，万籁俱寂无声，何来此明凤之响？看天际百鸟皆皆齐鸣，水中游鱼撇撇出亭，待我穿花不留，拨云寻路，看是谁人有此高情雅。

良命。古道是如朝闲话旧兴亡，却原来是如生吹箫，盲人

0: 无意，人中疏绝，何来乱唱奉主乘风而至，待我步下阶前一看吧。
1: 逝者清辉汉玉，

0: 本皇王叔雍王明，若非青史潇洒出尘，又岂能引来百鸟朝采凤？
1: 小姐，决恕小人无大经略，故而遁迹山林，与微禄为贫，从客为友。不觉心形形色，与万物冥合，唯将淡若水，长一顾人风。
0: 感慨之事，独立于高山之顶，悄悄月逐于半天朝霞，皎皎出群如云中白鹤。他日自当如跃龙门，又岂会一生长埋幽笼？
1: 啊，隐士野人早已散策而作尘外之友，挥手与名利相绝，文章气概性何事？何必沾惹功名

林泉山雨鸟影谷面，何行天仙清雅。

0: 查理八人之调系如之音，
1: 君子谦谦更复可敬。敢问上公高姓大名？
0: 小生姓张秉宇。敢问小姐芳名贵姓啊？
1: 妾本姓龙，小字晴年。
0: 龙小姐。

0: 者，一念之缘何幸得定白头，但不知佳期何日呢？
1: 佳期当于中秋之夕。
0: 哦，此后茅舍窝炉勤打扫，好待。

0: 你是方小玉
1: 啊？
0: 色彩发癫千字之时，署名正是，何以忽然姓霍？分明是一派胡

0: 荡去了几年呢？
1: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2: 外加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革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 联动沙信奇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坐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2: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 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10: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一

0: 1935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俄建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俄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1: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0: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2: 红军啊一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0: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俄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清刀杰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俄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清刀杰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3: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0: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分之1。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4: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0: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沁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沁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5: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6: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7: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

0: 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1: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0: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4: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3: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5: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3: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2: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6: 经中央军委批准，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三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2: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5: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住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7: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9: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1: 早上7点。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4: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
4: 今天粤西和珠三角西部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晴到多云，局部阵雨。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市县20到23度，其余市县介于24到26度。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29到33度，广州市晴，23到30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4: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4: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各地精心组织，好物新品齐上架。
0: 解码广东经济生态一线调查，口岸通关密码激活湾区开放新动能。
4: 2027国考正式报名，广东地区招录近3000人。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4: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广交世界，富丽天下，聚焦第140届广交会。
0: 新华社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4: 新华社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5: 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透过广交会这扇窗，世人看到了中国经济社会蕴藏的巨大活力，见证了中国亿万民众一路奋发进取的壮阔历程，更感受到中国和世界与日俱增的深厚连结。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

0: 是惠灵效应。
1: 全省新闻联播。
2: 当前广东正以制度型开放的持续突破与口岸群的系统联动，将短暂的通道流量转化为持久的经济流量，将通关便利演绎为湾区开放生态的网络重构。从深圳黄冈口岸到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从24小时通关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口岸不再只是跨境往来的基础设施，而是解码广东开放型经济活力的核心密钥。本台报道。
0: 家住深圳的赵女士一家，因为工作和上学的需求，每周要往返深港3到4次。十年前，赵女士在香港读博，今年她的先生又在香港攻读硕士学位。跨境通勤曾是这个家庭最现实的顾虑。深圳市民杨先生：
3: 一个半小时，我就是回南山的话要一个半小时。十年前的话，那可就不止喽，那4个小时差不多喽。现在的话，已大大加强了我们的便捷性嘛。
0: 赵女士一家的双城生活，折射的是深港之间不断缩短的时空距离。10月12日，历时7年升级建设的黄冈口岸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记者在黄冈口岸的出境大厅看到，智能快捷通道由3道门组成，第一道门读取证件信息和个人资料，第二道门完成通关旅客的生物信息采集，两道流程采集的信息将由深港两方共享并审核，确认无误后等待第三道门打开，旅客就可以顺利过关。深圳边检总站黄冈边检站执勤2队二级警长陈冠文：
4: 传统的查验模式呢，它这个查验流程会造成非常长，而现在呢，我们将原来的大约30分钟通关时间缩短为现在的5分钟，我们通过自助闸机时间最短可以达到20秒。
0: 人员通关提速的同时，车辆查验流程也在同步革新。深港首次在黄冈口岸创新设置28条5-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跨境客车一次性就能完成深港5家查验单位的信息采集与系统验核，车辆和司机只需要排一次队，进行一次查验，就可以完成深港两地的手续办理。深圳海关所属黄冈海关旅检一处综合科4级主办杨辉：
5: 黄冈口岸在车检层夹层设置随车查验厅，搭乘跨境小客车的旅客就近即可办结全部海关查验手续，无需跨楼层往返。
0: 作为连接粤港澳三地的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已经成为内地及港澳居民双向奔赴的热门通道。截至今年9月，经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已超过2200万人次，出入境车辆已超过500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同期新高。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执勤10队队长鲍海洋：
6: 现在不仅仅有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也广受欢迎。截至今年9月份，我们边检部门已查验粤车南下超过2.8万辆次。
0: 从黄冈口岸到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一条条超级通道的背后是一场更深层的治理变革。专家指出，一地两检制度衔接的背后，不仅是硬件升级，更是交易成本降低的治理创新。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前海分院副院长胡振宇：
7: 原来的我们是光是关注人流，实际上背后更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一个便利化带来的是跨境的经济活动概率和频率的一个大的提升。比如是几分钟就过关，我可能愿意谈生意，愿意整个创新团队的合作项目呀，概率就会大大提升。所以我想它是一个创新网络、创新空间的再造。
8: 本台消息，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运行以来，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车辆突破1000万辆次。今年以来，海关在横琴口岸累计监管进出境车辆超357万辆次，同比增长超 37.7%， 其中澳门单排车超237万辆次，占比超60%。
2: 本台消息，2027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昨天起开始报名，今年计划招录 3.57 万人，其中广东地区招录近3000人，是全国招录规模最大的省份。根据公告，10月14号至24号为网上报名时间，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

0: 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1: 本台消息，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一部署，昨天，广东省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启动仪式在云浮市举行。今年的主题是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同

0: 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3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其中出口 23.2 万亿元，增长 16.4%， 进口 16.74 万亿元，增长 22.3%。月度来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 5.16 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增长 27.5%。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9.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8.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9 点，环比小幅回升 0.4 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
1: 民政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援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援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
0: 中国科协日前对外发布关于加强省级科协科普工作、提升基层科普能力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地市级行政区统筹协调利用闲置场地加快科技馆建设，十五五期间基本实现地市科技馆全覆盖。
1: 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
0: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7:30。
1: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2: 新创作歌曲展播。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2: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1: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0: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1: 爱家1059，
0: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因为有绿树做屏障。
1: 是啊，空气清新，因为有森林做过滤。
0: 你睇呢度土地肥沃，因为有森林做安保咯。
1: 仲有啊，氧气充足，因为有森林做供应。
0: 但系一点星星火
1: 就会将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哋都要预防山火，
0: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

0: 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1: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2: 不管怎么样，我查着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3: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4: 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5: 买菜煮饭行街市，
6: 翻工放工开 OT，
5: 拖地洗衫凑细路，
7: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5: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7: 爱家就要爱生活，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呢个天气行山最啱啦。
1: 嗱嗱嗱，准备进入林区啦，携带火种、食烟、野炊等等都系唔得噶，一个唔小心仲会被追责刑拘噶。
0: 吓，咁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引发咗森林火灾，咁都有罪啊？
1: 梗系啦，引发森林火灾，无论系有意定系无心，都会被追责。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涉嫌构成放火罪或者失火罪，构成失火罪嘅，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或将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嘅咧，或将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0: 系、哦，我查到啦，如果系故意放火烧毁林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嘅，或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嘅，或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 冇错啦，森林防火重在预防，你啲咩打火机啊、仙女棒嗰啲，全部交晒出嚟啦！

0: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1: 早晨，早晨，星期四早高峰嘅时间嚟到8:09，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首先收到高耀城区呢边嘅慢位系富前大街同文丰路交汇处嘅四个方向。另外今日嘅水运村对出嘅高耀大道啊，现时见到往湖西桥嘅方向亦都系慢驶当中嘅。对面嘅端州城区啦，同样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正西路、人民中往人民北、城北路、宝月路、荷香街、建设三同松城一双方向，大同盛世对开嘅星湖大道往牌坊广场嘅方向，上星花坛嘅位置，岩泉村牌坊对出嘅星湖大道东门广场往星湖湾嘅方向，恒裕城对出嘅灯位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嘅方向，燕都大道一品湖山对开转入肇庆大道嘅方向，肇庆大道喺金融学院对出肇庆学院往火车站方向，另一边嘅肇庆学院对出往大涌嘅方向，仲包括有敏捷广场对开嘅交叉位置，华英城小区对开嘅顺安山。